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点半，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10月1号至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0.6%。国家能源局统计，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财政部8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加严灯具、镇流器等产品3C 认证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责任。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8号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8号，四川成都金堂县公安局就网传金堂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发布警情通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男，73岁，虚构捏造，该男子已被依法行政处罚。今天起，2027年考研启动预报名，考生可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行报名。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国际方面，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多名美国

0: 官员称，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据伊朗方面八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当地时间七号表示，沙特机场遭到袭击，已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10月7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当地时间7号下午，印度湛蓝航空一架直飞印度国内航线的飞机疑似在空中遭到雷击，机头部分受损，机上104名乘客和数名机组人员全部安全撤离。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30，稍后继续。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用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们节目的云南听众，只要您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 408-659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整套安神助眠的草本中药枕，让您睡得好，眼睛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快打400-6089，400-6089。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自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好，这一节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金价。国庆假期之前呢，金价下跌相关的词条就冲上了网络热搜啊。最近呢，国际金价也是显著回调，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跌破4200美元关口。10月8号，我们的记者查询发现，国内沪金盘中跌到了每克890元，跌幅接近2%。菜百投资基础金价已经回落到了每克892.7元，多家黄金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也相继下调，老庙还有周生生、周大福、老凤祥报价集中在每克1240元左右，深圳水贝首饰金挂牌价降到了每克1055元。记者在国庆假期期间走访了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在多个卖场内看到人气火爆，黄金珠宝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金饰的消费者。黄经理表示，从中秋节开始前来选购的黄金的消费者呢，就明显增加了。四季度一向是黄金饰品的销售旺季，而且国庆节期间金价预计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刺激了市场人气。也有门店工作人员表示呢，这个婚庆金饰和清客重的金饰依然但是最受消费者的喜爱，特别是轻克重的足金吊坠还有手链等月季类的黄金饰品的销量明显上升，部分款式呢甚至是卖断货啊，假期呢也很难补货。水贝一家黄金回收机构的负责人表示，黄金价格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短期波动较大，普通投资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追涨杀跌了，对金价的走势的判断也更加的理性。与金饰相比，金条的销量受价格变动的影响不大。对于这一轮金价下行的原因，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研究总监李刚表示，主要是市场对美联储更高利率维持更久的预期重新升温，能源价格上涨重新强化通胀担忧，美债收益率和美元走强提高了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李刚认为，黄金仍然存在进一步下探的可能，但需要区分趋势反转和高位调整。如果美国通胀、就业数据继续偏强，或者油价进一步上涨，黄金短期仍可能承压，甚至出现比较明显的技术性调整。那针对金价的剧烈震荡，一些国际投行也较为谨慎。市场公开信息显示，摩根大通将年末金价目标为从大约每盎司6000美元下调到4500美元，美银也把全年黄金均价预期从每盎司5093美元下修到4360美元。不过也有国际大行继续看好金价的表现，摩根士丹利并没有改变未来12个月看多的观点。该行策略师认为，每盎司4000美元是相当强的底部，黄金实物需求仍然强劲，尤其是央行购金保持活跃。当然，以上的分析数据和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理财建议。提醒您，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十月八号的晚间，尊界汽车发布了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这份说明是针对近期网络关注的懂车帝测试视频所做出的官方回应。尊界汽车表示，制动系统直接关系用户出行的安全，高度重视相关视频引发的关切。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用户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级，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同时将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复核与补强，持续完善安全体系。此前呢，懂车帝对尊界 V800 进行了100千米至零基础制动性能测试，结果显示，三辆尊界 V800 的刹车踏板在踩刹车的时候，支架发生断裂。懂车帝在视频中称，三辆车断裂的位置相同，断口形态几乎一致，其中第三辆测试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踏板力为1612牛。相关事件引发热议，部分网友称节目内容系极端工况，驾驶员脚踩刹车踏板力度过大。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懂车帝有关人员表示，百公里刹车实验并非极端工况，很多人在高速驾驶场景下都会遇到，是汽车实测最基本的科目之一。据了解，尊界 V800 定位为百万级超豪华 MPV， 于2026年8月5号正式上市，起售价为76.6万元。继续来关注交通出行安全。最近浙江杭州的一位网友发帖说，自己等红灯的时候被追尾，后脑勺带着鲨鱼夹被撞得稀碎，人还好没事儿，真是事儿教人一次就会啊。他还提到呢，肇事者的商业险刚过期两天，离谱啊。帖子发出之后，网友纷纷评论，人没事儿就是万幸，鲨鱼夹出事儿的很多，以后还是不要用了，开车的时候不能带。鲨鱼夹呢，是一种带有锯齿能够稳定夹起头发的头饰，很多女生都会使用，但是近年来鲨鱼夹伤人的事件频发，其中不乏重伤致死的情况。那为什么鲨鱼夹的杀伤力这么大呢？医生解释，鲨鱼夹佩戴的位置通常在脑后正中央，这个位置由脑干和小脑负责控制人体呼吸、心跳、行为动作等重要的生理功能。此外，后脑勺没有太多的组织覆盖，相对脆弱，佩戴者无意识跌倒或者是遭遇意外撞击的时候，鲨鱼夹可能变成一把利刃，狠狠刺入头皮或后脑勺，危及生命。国庆假期，游客曹先生在内蒙古赤峰驾车旅游。10月3号的时候，他独自前往黄冈，梁山顶遇到了大雪，不料呢，车辆托底，导致机油全部泄漏，无法启动。由于车外壳结冰，曹先生裹着衣服躲在后备箱，设置好了紧急联系人，还给妻子留下遗言：“我爱你，爱天天。”当地的派出所民警在接到报警之后，连夜赶到了黄冈梁，奋力的搜索，并且通过微信一直安抚着曹先生，最终呢找到了他，并且联系拖车。曹先生说，民警和拖车司机以及道路救援人员是救命恩人一样的存在，遇到这么一位负责任的好警察是自己的幸运，真是捡回了一条命。那提醒啊，山区气候呢是复杂多变的，短时降雪降温天气极易突发，自驾前往高海拔山地务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出行之前要提前查询目的地气象路况的信息，避开雨雪结冰的路段，不单独驱车前往偏远山顶等人烟稀少的区域，驾车进山需要检查车辆的机油、轮胎等关键部件，备好防寒衣物、应急食品、通讯设备，如果车辆发生故障抛锚，切勿贸然徒步转移，尽量留在车内保存体力，第一时间报警并告知紧急联系。

0: 人。野外低温的环境下，湿温发展速度很快，可以危及生命。规划行程要量力而行，远离危险的区域，敬畏自然，守住出行安全的底线。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30，新鲜事儿全知道。阳光8:30，跟着大全长知识。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啊！不少打工人都有这样的疑惑啊，早上出门精致得体，到公司啊待上大半天啊，就感觉自己面色暗沉，皮肤干痒，头昏脑胀，下班回家呢仿佛是老了几岁，整个人都变丑了。这种上班使人变丑啊，并不是一句调侃。浙中医大二院省新华医院的整形美容与皮肤科主任韩超医生说，这个上班使人变丑啊，也未必只是熬夜压力大造成的，其实有可能是办公室环境在悄悄拉低人们的颜值。韩超医生说呢，不久前呢，一位经常在他门诊里做护肤的28岁姑娘小刘告诉他说，最近入职了杭州 CBD 一家大型的互联网企业，但是出现了奇怪的症状。他入职仅仅3个月，他经常出现午后头痛、皮肤瘙痒、面部出油多、眼睛干涩等的症状，那导致了专注力大幅度的下降。而且呢，特别蹊跷的是，同一个工区啊，有不少同事也出现类似的不适，而且症状每到下午2点之后明显的加重。哎，可是一下班回到家呢，1到2小时内啊，这个头痛啊、眼干呢、这样的状况就自己缓解了。无独有偶，在韩超医生的门诊里还有一名35岁的男性员工，他所在的咨询公司新办公室装修完只1周就匆忙入住啊。原本没有过敏史的他陆续出现了面部瘙痒、泛红、眼鼻干燥，一到周末居家休养啊，这个皮肤不适就自己好转了，周一返回办公室又立刻复发，不少同事也同步出现咽喉难受和头晕的情况。那针对这两个病例的情况呢，韩医生解释，这正是病态建筑综合征的典型表现。世界卫生组织在1979年正式定义了病态建筑综合征，这个缩写是SBS 的概念啊、那它是指在特定的建筑物内生活或工作的人群，因室内环境因素联合作用而出现的一系列非特异性症状。韩医生介绍，这个病态建筑综合征有4大关键特征：进入楼宇之后快速产生不适感，同一空间多人集体中招，离开建筑数小时症状明显缓解，有多重这个污染叠加诱发，很难锁定单一的源头。世卫组织数据还显示，室内空气污染每年造成大约320万人过早死亡。病态建筑综合征对人体健康常见的影响分别是皮肤瘙痒、泛红、眼鼻咽喉刺激以及头痛、疲惫、注意力涣散这类全身的反应。其中皮肤瘙痒、泛红是办公室隐形颜值杀手最直接的表现。众多研究都显示，办公室里藏着不少伤害皮肤的隐形因素。空调常年运转的话，会把室内湿度啊压到30%到40%，这是远低于皮肤适宜的50%到60%的值的。那角质层水分流失之后呢，皮肤屏障受损，容易出现紧绷起皮、干纹凸显，还会出现外油内干的情况，皮肤会自发的分泌更多的油脂进行自救。频繁的温差变化也在折腾肌肤，夏天从高温室外冲入低温的办公室，冬季在暖气房和户外来回切换，皮肤的血管反复收缩扩张，敏感肌会泛红，红血丝加重，皮肤耐受能力呢就随之降低。再加上办公室空间密闭通风不足啊，灰尘呢、皮屑啊，包括 PM2.5 打印机墨粉颗粒漂浮在空气中，附着面部堵塞毛孔，容易催生闭口。那如果是空调滤网长期没有清洁，吹出的风还会裹挟着霉菌和细菌，同时刺激皮肤和呼吸道。而长时间的面对电子屏幕，蓝光虽然不会直接晒黑，但是却会加重皮肤的氧化，诱发暗沉和色素沉着。那再加上

0: 久坐不动，经常忘记喝水，身体血液循环放缓，皮肤供血变差，再叠加熬夜睡眠不足，皮肤自我修复能力下降，整个人就会显得暗黄无光。那所以韩医生提醒呢，很多人误以为皮肤变差头昏只是自己体质差，工作太累，反复对症状调理却收效甚微，忽略了办公环境这个根源。那一些小小的改变呢，或许能够挽救您的颜值。首先环境自救啊，条件允许的时候定期可以开窗通风，每次15到30分钟，提醒物业定期清洗空调滤网的管道，工位可以放置小型的加湿器，尽量维持室内湿度40%到60%，每隔1到2小时起身走动一下，到楼道呢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护肤方面的小技巧啊，可以做好我们的基础保湿啊，干皮呢可以备上保湿的喷雾，午休的时候及时的可以补护一下，靠窗的工位也要做好室内的防晒工作，下午可以用温和的方式清洁一下面部，减少粉尘颗粒物的附着，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再充分补水。辨别预警啊，如果只是工作日发作啊，居家呢就好转，那优先怀疑一下环境因素，可以建议单位检测一下二氧化碳、甲醛、TVOC 这样的参数。那如果脱离办公场所，症状依旧是持续的，伴随着发烧、剧烈咳嗽，就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就诊，排除其他的疾病。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以上就是今天阳光8:30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也欢迎您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明天周六的早上8:30到9:30呢，是为您重播周一到周五精彩内容的集锦，周日的早上8:30到9:30的时段为您播出的是都市条形码封面故事的转播内容，也欢迎您持续的关注，我们下周一早上8:30钟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
1: 了。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家先记好了，400-608-6599。今天呢，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云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拿出10000份眼贴补贴咱云南听众。您只要打400-608-6599，每人呢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占个名额，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眼睛不舒服那真是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呢都特别的没精神。你听我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400-608-6599。人家呀就是纯中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您贴上呢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通通没问题。大伙儿一定要记好电话了，400-608-6599，400-608-6599。凡是10分钟内打通电话的，除了免费多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购买啊额外再给一台定制款的收音机，还有一大盒的独家蓝莓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呢，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

0: 0865699。
1: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0: 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聊了青春期异性同学之间的友情，如何去把握分寸，家长对于孩子间所谓的早恋该如何来引导。我们这期继续来关注青春期友谊系列，我们今天来播出第三期，网络对青春期孩子友情的影响。我们来听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朱敏老师的采访，了解一下朱老师。朱敏，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健康研究所教师，从事诊断学、内科学、护理学课程教学25年，学校健康教育、儿童青少年生活技能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专家，云南省教育厅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专家委员会成员，昆明市盘龙区健康科普专家。来听朱老师的讲解。
2: 朱老师您好。在上一期我们聊到了青春期的孩子如果被孤立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心要强大起来。但现在呢，可能在我们这一辈人没有出现的就是社交媒体对孩子有益的影响。有的孩子呢在线上有很多的好就网友，但是线下和人与人面对面交往的这个能力反而减弱了。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来看这个社交媒体对中学生人际关系的影响？
3: 确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大环境每个人都离不开网络，所以社交媒体也给人际关系带来了一些积极的方面，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你比如说积极方面的影响，我们现在说个什么事情要做个啥都不需要去见面了，一个电话一个微信上聊一聊就把事情就搞定了，平时联络感情也不需要定时的去见面了。任何一个孩子他都在长大，他都在接触这个网络。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这个影响，为什么会出现人际关系当中的这种负面的一些影响会多一些呢？因为我们在网络上面基本上都是不用实名的，没有把你自己整个真实的身份呈现出来的，就至少对方是不太知道我是谁的，所以我在说话的时候，我在发表情的时候就会比较的犯肆，比较的夸张。那么这个时候的交往呢，可能我都不知道对方是男性还是女性，是异性还是同性，那么我们的这种交往的说话的尺度啊等等就会由着我想要的那个信马由缰的就来了，你就会觉得可能会比较爽。那么刚好对面的也是这样的一群同样需求，就会越聊越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一两个人聊的话题特别对得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对方是男性女性，反正他冒充一个身份，可能就会往那种所谓的网恋啊去聊。那么刚才我们所讲的呢，就是属于自由组合的一种网络的人际关系的建立。但是呢，我们还要跟孩子们讲的，在社交媒体当中会有一些不法分子，他就会利用我们的青少年青春期的孩子们的这样一些好奇心，他就会不断的从各个方面来引诱你去做一些
2: 违法的事情，
3: 违法的事情，比如说包括一些诈骗啊。所以呢，这个线上的这种交往，我们的老师和家长一定提前性的要对他们进行一些引导，要把一些危害性特别一些案例的后果提前的去讲，不是不让他们上网，而是说你上网的时候要注意到他可能会产生的一些伤害一些风险。那么就因为他们现在用的社交媒体和网络比较多以后，其实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进行线下的面对面的这种
2: 交流。其实像这个一个人的这个友谊的这种渴望它也是有限度的，你在网上投入过多以后，可能你再往下
3: 没话可说了。
2: 对，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需要家长们注意的一个问题。
3: 非常是需要注意的。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讲我们的家庭要促进孩子们去发展他的面对面的人际关系，真实的人际关系。为什么现在我们从教育部到学校都在提倡要有户外的一些活动，一个是在户外你可以很放松的来做亲子关系的建立。我特别希望家长们就是几个家庭不断的带着孩子们做户外的一些活动，养成这样的习惯，而且呢他们会知道，哎，我们的家长都很支持我们男生女生的这样的一些交往，比如说我们到户外去爬山啊，我们去走路啊，骑车呀，我们去烧烤啊，露营啊。

0: 我都特别建议我们的家长们在学习之余一定要抽出这么一些时间来去帮助他们去发展人际关系。那么他只有人和人真实的相处了，他才知道怎么去消除误解，怎么去倾诉有个尺度，怎么去接触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人际之间的一个距离，以及他们在产生了冲突矛盾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技能的理念就是引导孩子们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他们在人际关系当中的争端。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谈判，我们可以去协商，我们可以去讨论，我们更深入的去交流我们的想法，而不是以我被孤立啊，或者我不跟你去玩啊，我去断绝了这个关系啊，或者说是我就什么都不做解释，那些的方式都是不太好的。
1: 嗯，用积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0: 嗯，积极的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1: 对对对，有的青春期的孩子会因为人际的冲突产生焦虑甚至厌学情绪。我们在采访当中就注意到青春期的孩子厌学有时候是学业压力、家庭环境，但是人际关系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您觉得如果在人际关系上面产生了焦虑啊、抑郁啊甚至厌学情绪的时候，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办？您能不能教给家长们一些有效的比较好的方法？另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求助于外界的力量？
0: 这个现象也是比较常见的，因为人际关系对他的心理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在我近几年接到的求助的一些孩子，他们就说到了他晚上睡不着觉，或者说是他一进到班级里面他的情绪就提不起来，就是他的主诉是这样的一个表述的时候，我都会去问到，我说你和老师的关系怎么样，这段时间你和同学的关系怎么样，然后马上他们说啊，对对对，老师，我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和同学，我最好的一个闺蜜，我们两个现在都不说话了。就是你基本上我都可以找到他和人际关系是有关联的，影响到了他的身心。然后呢，就是在三月份吧，我回老家去遇到了我们家的一个小姑娘，她上高中了。后来那天呢，她的妈妈就跟我说，我们家的这个小妞，要不待会儿吃完饭你跟她去聊一聊。我说要聊什么呢？她不是都好吗？成绩在班里面也是多少名。她说我发现她这段时间回家来也不太说话，也不太怎么样。后来我说你先问他，他愿不愿意跟我聊，要愿意了我再跟他，要不然你说一个多长时间不回老家的人一去就跟人家说教一通，
1: 这也给我们家长提醒了一下，你如果要跟孩子做心理的方面的这种深入的交谈，首先是要不要随便去找一个人，
0: 对的，
1: 你觉得能够打动他的人，
0: 对的，
1: 而是孩子能接受的人，
0: 是的，一定先要事先要征求孩子的意见，要不然适得其反。所以呢，我也经常会对于求助的家长我都会问他们，你得先问你的孩子他愿不愿意跟一个陌生人。后来那天呢，我们两个就聊起来了，他就说他这段时间就是我刚才讲的睡觉不好啊什么呀，什么还掉头发等等。那么其中就是有刚刚我说的问题了，一个他发现，他说老师对他的态度变了，这个态度变也是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个非语言的这么样的一种表现嘛。我说你为什么觉得老师对你的态度变了？他说因为他的那次考试跌出了班级的十名以后了嘛，一直他都是在前几名。一个是他自己敏感了，他对自己不满意，他觉得成绩跌出来，所以他带着他的这种对自己的有色眼镜，他就觉得老师对他有点冷淡了，老师不再那么提问他，就是原来可能每堂课都会有这个提问点到他，他就发现提问的次数少了。后面我就跟他说，我说实际上你认真的想一想，是不是真的老师就没有提问你了？那么再聊了后面，他说可能也不是那么回事情。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他对自己不自信的时候会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的这个相处，这是一个方面。其实后面我们聊下来，他说估计老师也没有这种对待他，是我自己敏感。还有一个呢，也是因为他很出众，个头也高，然后呢样子也长得好看，学习也好，周边的同学就会有嫉妒的呀，可能就会产生了。就有几个原来跟他处得好的，慢慢的他也是发现不太跟他玩了。他有一个星期他就跟家长提出来他想要请假，他说我自己在家里面学，我不去班级里面去学。到我跟他去聊的时候是刚刚发现这种情况，后来我就跟他说，不要因为别人对你的看法，别人对你的讽刺就影响到你去上学的权利。我说这是你的权利啊，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权利把它放掉呢？这个学校就是你应该去上的学校，这个班级

0: 就是你的班级，你为什么要去放弃掉你的这个地盘呢？我是用这种语气跟他说。哎，我就发现他的脸色一下就变得觉得，哎，是啊，
1: 恍然大悟，
0: 有一点那么点了他一下了嘛。我说这个地方不是谁的，是你们共同的一个上学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你应该去上学的，不要因为那几个人你就觉得我不敢去了，我不愿意去了，我就怎么样，那不是就可惜了。我说你的优秀是你自己的，你的这个个子，你的长相都是你独一无二的那个东西。后来我就拍拍他的那个背，我说把胸挺起来，把整个身体挺起来，我说你看多标致的一个人呢，你就变得含胸了，都把头低下去了。我说要把自己的自信建立起来。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时候，一个是家长要去及时的去发现孩子们他会可能出现的这些小变化，父母两个也做得挺好的，就很快就发现孩子回来有一些变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断的要去鼓励孩子们把你的自信建立起来。另外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给他们有自主的一些权利意识了，我不要因为别人被迫来放弃了我应该要享有的一些东西，我应该拥有的一些条件，这个权利意识慢慢的就要给他建立起来。我觉得是从这样的一些方面去对他一些疏导，其实道理他们都懂，那关键是要去找的点开他的那个症结所在，
1: 这是需要智慧的。可能对于我们家长来说这个挑战特别大。
0: 但是其实你是最了解孩子的，只不过呢就是我们跟孩子多做一些沟通，一开始你是去提问，今后你要教会他自己对自己去提问，就是当他遇到困惑什么时候，他在脑子里面就不断的去对自己提问，我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样的情况是怎么造成的，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做，那么这是我们去教会他的一些技能。
1: 您说到了两个点，第一呢是家长要觉察到孩子，
0: 觉察到
1: 第二个呢就是要在自己感觉到自己力不从心的时候要寻求外界的帮助。那我们家长当觉察以后发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到什么样的一个点就需要去寻求外界的帮助，
0: 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近几年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呀、心理的压力呀也是特别多的，但是呢就从正规的渠道来讲，从国家到下面有一系列的这个心理工作室的队伍的建立，
1: 还有一个心理的热线啊，
0: 还有心理热线也开通了等等，这些是一些渠道。那么我给家长们的建议呢，就是说当你觉察到你的孩子可能是因为在学校期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呢，还是需要跟老师去沟通。那么跟老师去沟通之前，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家里面先跟孩子来聊，你这段时间你的身体身心出现什么，你遇到的困惑是什么，我们来进行一个不是叫做询问，而是叫做一个交流，这是有区别的。如果说你是询问，就是家长提问孩子回答，家长提问孩子回答，我们更多的是迂回的，我们先从周边来想看到，哎，你有没有想来跟妈妈或者跟爸爸这几天来讲一讲什么，就尽量的鼓励孩子们讲出来他的感受、他的困惑、他觉察到问题。在有了这样的一个聊的一个基础下呢，征求一下孩子，你愿意不愿意把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一起跟老师去
1: 探讨一下，
0: 探讨一下，跟班主任或者跟某
1: 信得过的老师、
0: 你愿意去讲的老师，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你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征求意见的这一步还是很重要，但是呢也不完全是由着孩子，其实我们家长是可以引导的。可能一开始孩子说不，我不愿意跟老师讲什么，那么你再换一种方式，你说因为老师可能会更了解你或者更了解其他的同学，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讲，孩子还是会愿意我们家长和老师一起来讲一讲他近段时间的出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而不是说是去告状啊，或者说老师说了我的缺点回家来就要被责骂一通啊，不是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除了在学校的这个跟老师聊以外呢，现在几乎大部分学校他们都会有一个心理室，心理的一个
1: 专业的心理老师，
0: 对，也可以建议你的孩子去跟这个心理老师去聊一聊。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会跟他讲，因为我们有的学生为什么不愿意进那个心理室，他就会担心我去了心理室，周围同学看见我去了，他会觉得我有心理的问题，我有病了，我又怎么样了。那么这个呢就要靠我们学校做一个广泛的心理健康的宣传。其实进到心理室里面去，我们去做做活动，跟老师去聊一聊，你出来还是会轻松一些的。这是第二个

0: 求助学校内的一些心理老师。第三一个呢，就是学校外的对于社会面上的一些心理咨询师啊，或者是做心理工作的这样的一些人呢，那么可能我们会有建议，我们先打一下热线电话。现在的热线电话有青少年活动中心也有心理的热线咨询、
1: 全国也有一个，
0: 全国也有专门的心理热线的咨询。你先通过电话打过去以后，跟他的这个电话上的交流，让你就是家长和孩子去感受一下，你愿不愿意进一步的跟他们的推荐的心理工作者去进行交流。其实这个也是有用的，
1: 但这个都是要正规的渠道、
0: 正规的渠道，
1: 对，要让孩子们了解到正规渠道。
0: 所以呢，我给大家的这么几个建议，我们都一点一点试着来吧。需要我们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你不断的去感受一下，然后再来决定是否在下一步的咨询、一点一点的试着来。
1: 好的，谢谢朱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不同的思路，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到在家中孩子遇到人际交往的压力和误解的时候产生困惑的家庭。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2: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我们在下一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3: 谢谢张医生。

0: 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

0: 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9: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0: 哎呀，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11: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10: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11: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10: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9: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2: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大家调整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年纪符合的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怕光、流泪，感觉酸胀、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雾、看不清，非常影响生活。那您就免费体验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能感受到草本精华在滋养眼周皮肤，贴完眼睛立马水润舒服，效果当场看得见，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只要你是云南的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还能领取专属补贴政策。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

0: 是咱五十岁以上听众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每天上午的十一点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是不是听到这样的歌曲就想起了自己的假期呢？听到这样的歌曲就觉得自己想要出去玩，或者是在去玩的路上。当然了，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就是今年的法定节假日已经到此结束。随着国庆长假的结束呢，大家又开始投入到新一轮的日常的工作和学习当中了。面对已经过去的假期，当然我们有些不舍，可能还有一些失落。这两天大家工作的时候心收回来了吗？伴着这样一首轻松的歌曲哈，我们也可以聊一聊收心这件事儿。长假落幕，可能我们的手头积攒了很多需要去办的事情，当然了，面对一堆的事儿，可能难免会有些焦虑，但是大可不必。静下心来梳理工作和琐事，我们可以列一份重启的清单，把需要做的事情啊分门别类，按轻重缓急把它写下来。当一件件的计划落到纸上，心头的烦乱就会消减。今天把明天要穿的衣服带的东西准备好，那么明天就会从轻松简单的小事做起，慢慢的你就可以快速的找回专注的状态，而日子有了清晰的方向，内心的焦虑自然也就会消散了，慢慢的循序渐进的调整状态，就能平稳的告别假期的模式。当然假期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去集中的去生活，去发现生活中的美，整理旅途的美好，珍藏人间的温柔，这也是假期的意义。当然了，在假期结束之后，我们都会说收心。没错，收心不仅仅是调整状态，更是认真的和美好的假期的告别。闲暇之余也可以整理一下假期的照片和视频，翻看一下山川湖海的风景，看一看亲友相伴的笑脸，细数一下假期里的烟火和温柔。当然也可以发个朋友圈，写一篇随笔，或者是整理一个电子相册，认真的去记录这些美好的时光。可以把一路的山川湖海妥帖的收藏，珍藏旅途的所有的惊喜和温柔，那些快乐的瞬间，相伴的暖意，都会化作你继续工作和前行的底气。当然了，假期里的时候可能会作息颠倒，生活随性，也会打乱了原本的工作和学习的节奏。那想要平稳的收心呢，其实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调整作息，收纳杂物，理清思绪和生活。可以静下心来去梳理近期需要办的事项，分清轻重缓急，制定一个松弛有度的计划，这样可以告别内心的慌乱和迷茫。慢慢的调整作息，早睡早起，规律三餐，回归安稳自律的生活。你要知道，当生活重新变得有序，那么你的内心自然也会变得安定和从容。
1: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0: 可能这两天结束了假期，虽然说放假很多天，但是很多人回到岗位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更加的倦怠了，明明歇了好多天却浑身无力，情绪低落，想到要面对的一堆的工作也会感到或多或少的焦虑，这也被大家称为假期综合症。其实呢，这也是有科学道理的，从医学上讲啊，假期综合症并不是疾病，它是属于一种功能性紊乱症候群，源于长假的作息、饮食和情绪的改变，打破了人体固有的平衡，大多呢会在节后的一周内出现，而大多数人呢都是可以自行缓解的。它呢也是身心从休息模式切换到任务模式的一次适应。当在面对一堆的工作和繁重的学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焦虑，但是适度的焦虑其实并不是坏事，这恰恰说明我们的身心正在为复工做调整。当然了，我们也不要一味的去排斥哈，我们更好的工作才能迎接下一个更好的假期呀。这两天呢，还是提醒大家让自己的作息回归正常，早睡早起，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回归到正常的状态， 可能有一些人呢会大量的喝一些咖啡啊或者是运动饮料来提神，但是呢其实不能期待一返岗我们就能每一个回到满分的状态，我们也要给自己的身心一些适应的时间。虽然假期综合征它并不是病，但是呢也要关注我们的身体有没有逐渐的回到正常的节奏。如果过一段时间身体还是不适，甚至情绪持续的低落失眠，那么就要向专业的人员求助。科学的调整作息、饮食和心态，就能摆脱节后的不适，以更加饱满的状态迎接工作和生活。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家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昨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十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多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财政部昨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6.7%。2026年国庆假期，云南公路、铁路、民航协同发力，客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其中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为1724.13万辆次，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341.4万人次，省内各机场旅客吞吐量达163.12万人次。记者从南方电网公司获悉，截至10月8号，中劳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

0: 量突破10亿千瓦时，这标志着中老跨境绿色电力通道运行效能持续释放。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的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
1: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先来说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这两天可能大家都看到了新闻哈，10月7号，中国乒协发布了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呢，将会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的秩序维护。在这份声明当中表示，近期部分极端的球迷针对国家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这样的行为从赛场蔓延到了网络，又从网络蔓延到了现场。有一些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受到了一些不良行为的干扰，还有教练员在场边遭到个别极端球迷的一些辱骂和不良的一些行为，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地受到辱骂的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的私信，严重干扰影响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在这样一份中国乒协发布的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当中，所列举的这些极端球迷的越界行为并不是危言耸听。就在10月6号，WTT 也就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的中国大满贯期间，上百人在首钢园赛场的通道对着国乒男队的主教练王皓齐喊林诗栋上一单，这个一单呢，就是指队伍头号主力，当中还夹杂着很多的脏话。而不堪其扰的王皓呢，只有拍照取证之后报警。说实话，这样的一幕让我们看了以后感到非常的羞耻，真正热爱乒乓球和支持中国乒乓球队的人也感到非常的痛心。球队如何排兵布阵，教练员是拥有决定权的，哪一个运动员更加适合上一单，赛后固然是可以来复盘总结、集思广益，但是一些极端球迷用拉踩和羞辱的方式宣泄个人的情绪，其实不仅无益于球队的团结和进步，更是玷污了体育精神。而中国乒协发布的这样的一个声明，应该说是给饭圈文化一记暴扣。错误的行为当然就需要付出代价，被一些极端球迷气到报警，其实在中国乒乓球坛已经不是一个孤立了。在几年前，2023年4月，樊振东就曾经发文称，有人通过多天跟踪他，确定在酒店的房间号，通过酒店的前台拿到了房卡，并且多次的非法侵入他的房间。无奈房振东也是通过了报警维护个人的合法权利。其实极端球迷的一些越界的行为也凸显了饭圈乱象的屡禁不止。有些球迷受到不良娱乐文化的影响，把自己喜欢的一些运动员、球员当成了崇拜的偶像，疯狂的追捧，把其他的球员就看成了非此即彼的对手，羞辱起哄。其实早在2021年，中国奥委会就明确地提出坚决杜绝饭圈乱象向体育领域蔓延。在今年年初，国家体育总局把整体体育、整治体育饭圈也纳入到了体育领域的深化治理年的行动当中。可以说饭圈的乱象在体育的领域已经成为了公害，即便是被粉丝追

0: 捧的球员也不堪其扰。可能影响最大的就是国乒的运动员王楚钦哈，在机场多次的被跟拍，无奈只有怒对粉丝。但是呢，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光是靠球员、教练员的怒对和劝阻，已经不足以来斩断饭圈的文化对体育运动的侵蚀，所以必须要做出相关的一些措施。各项体育协会有必要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对一些极端的球迷实施物理隔绝，不让他们进到赛场，先把这些害群之马清理出赛场，让体育回归到体育的本质，给运动员和教练员创造友善文明的赛场秩序，才能够重塑理性文明包容的体育文化。
1: 但很矛盾，喜欢你的笨。
0: 进入到体育场观看比赛，就必须要尊重赛场的规则，尊重教练员，尊重每一个运动员。运动员的比赛的现场是赛场，而不是秀场，当然也不是这些极端的球迷和粉丝们的表演的舞台。其实赛场进入名单制度不是中国乒乓球协的首创，进入在欧洲足球赛场以及世界杯、欧洲杯这些重大的赛事上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常规的操作。那些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有心闹事却无计可施，而今年呢，中国足协也已经表示将建立球迷黑名单的制度。当然这个进入也是符合当前的法治要求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可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围攻裁判员、运动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行为，就在这个法律当中明确禁止的情形当中，因为扰乱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的活动秩序，被处以拘留处罚的，可以同时责令其6个月至1年之内不得进入体育场馆、演出场馆观看同类比赛和演出。当然了，这样的一些法条表述的内容呢，主要是一些原则性的要求，相对来说呢也比较宽泛，真正的在执法环节被禁止的极端球迷其实也并不多，这也需要中国乒协来落实赛场的进入名单制度，不断地去完善当中的细节，根据一些不同性质的越界的行为来进行分级处罚，既要露头就打，也要疏堵结合，让热爱有温度，让表达有尺度。中国乒协在7号发布的关于抵制球迷极端越界行为的声明，应该说是给了这些乱象一记暴扣，也获得了很多很多运动爱好者的支持和点赞。确实，我们的教练员、运动员的合法权益当然需要去大家共同维护。我们刚刚说到的，就在最近的这个 WTT 中国大满贯的赛场的通道，主教练王浩遭遇的这个辱骂，无奈之下只有报警哈。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王浩的妻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我不理解竞技体育怎么就变成这样了。确实，这也是很多热爱体育的人共有的一个疑问。乒乓球项目长期以来呢，受到畸形饭圈文化的侵扰，这种直接亮明恶意的极端行为，甚至从赛场蔓延到了网络，又从网络蔓延到了现场，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它就像毒瘤一般，这个饭圈乱象正在侵蚀着国乒。我们可以试想，如果你是场上的运动员，我相信每一个在场上比赛的运动员，就像每一个走进考场的学生一样，他都想认真地面对这场比赛，拼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但是体育竞技比赛就是这样，它和很多很多的因素有关，我们也不能保证每场考试我们都能是第一，当然运动员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每一场比赛都是自己的顶尖状态，状态总会有起有伏。但是很多的饭圈的乱象，很多的粉丝却没有理智，这样的一个乱象对于运动员有着极大的干扰。我们喜欢一项运动，是因为这项运动能够强健我们的身体，激励我们能够积极向上，而当这样的一种乱象侵入到了体育当中，那么它已经改变了体育应该有的样子。国乒的队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其实也表达了一些态度。

0: 态度哈。周启豪他就表示，球迷有自己喜欢的运动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去诋毁其他的运动员。也有运动员表示，首先我们都是中国队的运动员，其次才是大家所谓的偶像，希望不良的饭圈文化能够得到管控。国乒的队伍也曾多次的公开抵制饭圈的乱象，但是现实表明，只是靠倡议和呼吁，对于这些极端的人已经没有作用了。当然，就必须以更加严格的管理措施和依法追责来跟进。这些疯狂的粉丝披着热爱的外衣，对于自己喜爱的运动员疯狂的迷恋，没有边界，哪怕是中立客观的陈述和评价也不被允许。于是呢，互联网就成了这些所谓球迷造谣其他运动员的温床，而赛场也成了他们诋毁其他运动员和教练员的直接平台。在互联网平台上，有一些账号和一些不良的自媒体，当然也是流量的追随者。他通过造谣挑起多方的对立，甚至是煽动情绪，误导不知情的球迷，达到收割流量的目的。这套日渐成熟的饭圈运作的逻辑当中，运动员和教练员就成了流量生意里面的素材，各种各样的视频也成为极端球迷为了喜爱运动员发声的工具。而这种行为早就已经超越了球迷的界限，在他们的眼中，只有自己喜欢的运动员以及臆想出的关于运动员的一切。当这个群体的人数逐渐的增加，他们扰乱军心，破坏赛场的秩序，引起一些对立谩骂的恶劣的影响，就会频繁的产生，甚至触及法律的红线。目前中国乒乓球协会已经表示，将会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并且已经协助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这也是他们行使行业管理职责的体现。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协会的进入措施在性质上属于行业自律性的惩戒，而并不是行政处罚。他们的强制执行力依赖于赛事组织者配合和公安机关的执法支持。饭圈的乱象正在变相地绑架我们的运动员，进而拆解已经形成的体育秩序和规范。当然，整治的脚步不能停止，也必须时刻地警钟长鸣。我们可以试想，当我们喜欢的运动员他们的状态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需要的是安静，让自己去复盘去调整，而不是更多外来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声音去干扰他。当我们不喜欢的运动员，或者说当我们喜欢的运动员之外的其他运动员状态很好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应该为他们喝彩和鼓掌，因为他们都是中国的运动员，他们都在赛场上拼尽了自己的全力。而这样的一些伤害，其实对于很多优秀的一直在努力的运动员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伤害，也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影响他们的状态。当然了，说一千道一万，要确保赛场的进入名单制度的落地，光是靠乒协的发力还不够，还必须要健全跨部门的协同联动的机制。极端球迷的越界行为不止于现场的拉踩，还有一些网络暴力、短信辱骂、电话骚扰等等。如果没有公安网信部门的协同联动，那么单方面的乒协的进入有可能进而不止，漏网之鱼也可能会更加的猖狂。好的，我们马上迎来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回来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稍后见。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

0: 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5: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6: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7: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8: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4: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角度，
9: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10: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11: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12: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为您直播的新闻十万加。刚才呢和大家一起说了很严肃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体育圈里的饭圈的乱象。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件事儿。最近呢大家可能看到了这样的新闻哈，关于牛奶壶。根据央视的新闻消息，央视总台报道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普寺旗牛奶壶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当地就表示将全面的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弧线。一夜走红的内蒙古太普寺旗的白银

茶干湖，因为奶白色的湖水被很多的网友唤作牛奶湖。这片历经了生态修复得以重现的自然奇观，在今年的国庆假期迎来了客流的高峰。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牛奶湖地处生态保护的红线之内，而当地的政府和企业签约联合运营，搭建了商铺、小火车、彩虹滑道等等游乐项目，设卡收取综合服务及停车费，硬生生地把一处野生自然湖泊打造成了收费网红的打卡地。

看牛奶湖的这个供示牌写得很清楚，牛奶湖位于生态保护的红线内，虽然不属于核心保护区，但是法规明确，这个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只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这个地方呢，是位于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是京津风沙源重要的生态屏障，它的草场本来就脆弱，植被一旦破坏很容易沙化。一边是红线公示牌立在路边，白纸黑字划定了生态禁区，另一边地方政府和文旅企业签下了运营的协议，大建游乐的项目，承接单日上万的游客。在面对记者问询的时候，当地的负责人一句是野生景区，不是旅游区，不需要审批这句话，试图来规避法定程序，而这样的说辞很难自圆其说。所谓的野生景点无需审批，本质上就是偷换概念的文字游戏。既然政府和企业签约运营，搭配了配套的商业设施，大规模地接待了游客，那就是典型的经营性的旅游开发。按照草原法的规定，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是必须提前取得草原主管部门的同意，履行完整的审批手续，用野生景点当挡箭牌，实际上就是想绕开环评、草原保护、生态保护红线等等相关的管控，这样的一些约束，把生态资源直接的变现。别让遗憾继续，一切都来得及。当你在曾经的一个贫困县，好不容易遇到了一处自带流量的自然景观，想借助旅游来拉动地方经济，增加收入。当然，这样的一个诉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发展不能够急功近利。如果说为了短期的门票和餐饮的收益，就透支了脆弱的生态，一旦草场沙化，湖泊退化，那么再投入数倍的资金都未必能够修复如初。这样的道理普通的小孩可能都懂，难道当地的人不懂吗？我们常说生态保护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它不存在灵活操作的空间，更不是可以随意拉伸的一个橡皮筋。这件事情被媒体曝光之后呢，当地也承诺开展全面的排查，推进生态修复，补齐相关的手续。当然了，整改也不能只停留在关停项目，补全资料，更需要通过这起事件反思的是，为什么商业旅游项目能够在生态保护红线的区域顺利的落地？除此之外，在审批的链条上的监管的关口为什么会失守？这个过程当中厘清权责，对于违规开发的相关的环节也要问清问责，不能够简单的用整改这两个字一笔的带过。要知道网红景观流量来得快，去的可能也会很快，只有生态永续，发展也才会有根基。任何地方都不能够以发展的名义来透支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园啊。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我们刚刚说到了牛奶湖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最南端，是京津风沙源治理的一个重要的屏障，它的生态价值不言而喻。这个区域呢，因为它的奶白色的湖水走红，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是呢，被开发收费写明旅游区的牛奶湖实际上是处于不许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的红线之内。而且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违规操作并不是游客自发的涌入形成的一个野游，而是当地的地方联合企业进行的商业化的运营。在今年的五月呢，

太浦寺起义政府和山东文旅景区投资签集团签约了合作的协议，双方共同来运营牛奶湖旅游区，在6月14号开始正式的运营。在今年的国庆假期，这个景区向游客收取不低的综合服务及停车费。我国的草原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应当符合有关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并事先征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方可办理有关的手续。牛奶湖所在的地方政府在没有完成审批的情况下就联合企业擅自的开发运营，显然已经触及了保护的红线，明显属于违规的操作。当然了，当地现在已经回应，召开了专题的会议，责令运营公司停止经营性的商户。下一步呢，也会对现有的破损区域开展生态修复，按照国家的规定来补立项、补手续，合理的布局服务空间。但是还有问题，就是在生态敏感红线区域内进行违规的操作开发，是不是仅凭补手续就能一笔带过呢？这场由官方主导的违规的操作，应该谁来追究相关的责任呢？客观地说，近些年网红的打卡游、小众秘境游是在不断的升温，很多藏在山野湖畔湿地的一些野生的景点也慢慢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成为文旅流量的新的风口。而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呢，有一些地方政府就顺势地开发运营，完善配套设施。这无论是对于提升游客的文旅体验，还是促进地方的文旅发展来说，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一些位于生态保护区的野生的景区，虽然有着明确的开发限制，但是却仍然被随意的开发。这样的现象其实并非是个例，之前呢，央视也发了这个红树林保护区竟成赶海乐园的这个报道。在海南的三亚陵水，很多的商业赶海侵入了红树林的保护区，禁用渔具、绝户网地，还有这个生物都遭到了频繁的采挖。其实这些现象都在指向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在网红文旅流量和地方文旅增收的双重的诉求之下，我们的生态保护区的开发的边界管控的规则到底该怎么样来进行更加精准的界定？一边是刚性的生态保护的制度，一边又是新的文旅发展的需求，我们应该如何在保护和发展之间找到现实的平衡点，实现有机的统一？这也在考验着当地政府的管理的智慧。当然可以说，随着当前大众文旅的触角不断地在延伸，一些小众的生态景点也在持续地出圈，地方依托生态资源发展文旅经济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怎么样因地制宜地权衡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显得越来越迫切。这些也必须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也希望牛奶湖的这样的一个事例能够给我们更多的警醒。

0: 她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0: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千千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1: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0: 他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1: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0: 他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1: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也是上了微博的热搜。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不知道大家关注到了没有哈，在10月6号的时候，游客免费住宿学生同意了吗？这样的一个话题上了微博的热搜。什么样的事情呢？在今年的国庆假期，青海祁连县这一座常住人口只有5万的小城，单日就涌入了游客超过10万人，瞬间客流彻底超出了县域旅游承载的能力。面对这样的状态呢，当地的文旅部门迅速地启动了应急预案，连夜地开放学校宿舍作为公益床位安置滞留的游客。而对于这个暖心的兜底的举措呢，很多的游客和网友认为，紧急时刻盘活闲置的公共资源，保障游客的安全，是负责任有温度的政务服务，应该给上大分。但是呢，也有人质疑追问，这样就征用学生的宿舍，学生和家长知情吗？学生个人的物品又如何的处置呢？在一片的点赞声当中，这样的质疑也不得不提醒着我们，如此应急征用学生宿舍来安置游客，需要冷静的复盘，厘清使用公共资源的程序正义和权益的边界。事实上呢，这件事情被很多人简单的归为一个宠客的善举，但是啊，却忽略了关键的一个治理的细节。学生宿舍并不是没有主人的公共空间，假期闲置也不等于说可以不打招呼就随意的征用，这是两个概念。从权责的归属来看，学校的集体宿舍虽然是公共教育资源，但是学生缴纳了住宿费，依规入住，在学制周期内是享有合法的使用权、占有权以及宿舍个人物品的隐私权。在假期里呢，学生对宿舍里的个人物品、私人空间的合法权益，也不会因为说学生们离校了而消失。当地呢，早已经将启用学生宿舍安置游客纳入到了应急预案，说明这不是一个临时起意的补救措施，而是提前设计的一个方案。那么既然是已经提前设计的，当然就应该有配套完整的权益保障的流程，比如说在放假之前就要提前告知学生和家长假期宿舍备用的方案，那么就要提前的告知学生带走您的贵重物品，妥善的安置个人的物品，如果确实需要留下来的物品，由学校统一的封存、登记和保管，全程公开透明，权责清晰。但是呢，从目前公开的报道来看，没有见到学生和家长事前被告知的明确的信息。游客便安排进入了宿舍，搬动挪至学生的私人物品，腾空床位。而完善的预案不只是哪里缺床位去哪里找床位，更需要明确的是征用谁的资源，怎么征用，如何保障权利人的权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即便工作人员再三的叮嘱游客不要触碰学生的物品，当然也没有办法去规避现实的隐患。学生不知道个人的物品有没有被翻动、被查看或者被移位，隐私安全当然也就无法保障。这样的一个操作呢，本质上是牺牲了学生群体的合法权益，换取游客的良好体验和社会舆论的正面口碑，这也反映出当前基层治理当中存在的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在国庆假期的末端都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新闻，针对这样的新闻可能大家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不同的立场哈。作为游客来说，当你去到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住的地方，当然是最焦灼的，而当地的政府采用了一些办法安置了你，当然作为游客来说心里是很暖的。但是当我们站在学生的角度，在没有被告知的情况之下，我的床铺成了游客的床铺，或多或少我心里会有些不舒服。现实当中呢，这样的治理偏差也并非是个例哈。有一些单位为了维护对外的形象，平息外部的争议，也会习惯性的牺牲内部人员的权益。当然了，学生的权益也需要去保住。在这起事件当中，也暴露出游客出行心态的一个问题。现在呢，越来越多说走就走的游客，出行前不做攻略，不定时速，盲目的跟风，奔赴小众目的地。那一旦遭遇了客流饱和，住宿紧张，那么当然就会认为我就应该是游客至上，所有的难题就应该由当地的政府来兜底。而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下，游客只强调自己的权利，却无视了别人出行的风险和预判义务。而文旅治理的良性生态也是需要双向奔赴的，地方政府完善预警机制，细化应急预案，守住服务底线，游客呢理性的出行，提前的规划，承担个人出行的责任。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当然不需要去否定地方文旅的善意和担当，也不要去苛责紧急情况下的暖心的救助，但是善意是不能够替代规则的，应急也不能够突破边界。文旅发展的目标更不是一味的讨好游客，制造流量美谈。说到底，学生宿舍可以在紧急的状态下用作公益床位，安置滞留的游客，但是必须要守住提前告知、物品保全、尊重隐私、权益保障的所有流程，守住程序的正义，尊重每一个群体的合法权益。文旅的温度才是真正的长久健康的温度。当地也应该认识到，为游客应急征用学生宿舍，终究是一种慷他人之慨，它应该建立在舍此无他、最后手段的前提之上。也就是说，当地更需要证明的是征用学生宿舍的不得已，是没办法的办法。而当时的情形到底有没有了到必须要动用宿舍的这个程度，可能也是这一次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个焦点。一个类似的案例就是在今年春节，广东汕头为了缓解春节旅游的住宿难，统筹协调部分机关事业单位接待设施对外开放，当中呢还涵盖了党校的培训用房和人才试用房等等。当然了，当地的游客数量不一样，情况紧急的程度也不一样，我们不能够强求各个地方都会形成统一的应对措施，但是共同的原则恐怕也是需要明确的。应急的时候应当优先的盘活公共接待设施和闲置的资源，涉及到不在场的群体，有私人属性的空间就需要慎重，在确保必要的情形之下才紧急的征用。其实说来说去，这些才是现在舆论的一个焦点，也是这起事件真正的一个下半场。做好舆论的解释，讲清楚必要性，安抚好学生，仔细地帮助学生清点，恢复学生的物品，对可能出现的一些损失及时地进行补偿。当然了，当地已经表示将会以县政府的名义给学生们写感谢信，两所学校呢也会排查学生的物品丢失的情况，并给相关的学生发放文创礼包。这些善后的措施当然是有必要的，也是对学生权益的一个回应。关照旅客当然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同时也期望能够关照好学生，回应舆论的关切。毕竟一个地方的善意，除了朝向远道而来的客人，也应该留给那些主动或被动让渡了空间和便利的普通人。当然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很多很多的朋友，在出行的时候不要那么的任性，来说走就走的旅行您可以说走就走，但是这个一定是有前提的，当您把酒店和行程都安排好，您就可以说走就走。出行前不做攻略，不定时速，盲目跟风，还真要不得。
我们的出去旅行是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愉快，当然不是为了给别人去添堵的，增加困难的。希望每一个人的旅行都能够美好，同时也带给别人更多的美好。

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7: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8: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7: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8: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9: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1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

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1。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我是白倩。
1: 大家好，我是孙子成。今天我们的节目将重点关注2026年三季度以来金色热线上线单位接收的相关问题办理情况，对其中一些具体问题的办理效果进行跟踪问政。
0: 2026年以来，金色热线进一步的完善问题的受理、转办、督办、反馈、评价闭环体系，跟踪上线单位承诺事项办理进度，争取有询必答、有诉必受、有查必果、有果必复。我们在每个季度的最后一个星期四的中午12点开设金色热线特别节目季度盘点，对于这个季度上线单位接收到的部分群众投诉和反映的问题的办理情况和办理进度进行跟踪回访，对于尚未办理或者群众不满意的问题，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反映，并且持续的跟踪督办。
1: 那已经向我们反映过问题的朋友，如果相关的单位已经跟您取得联系并已经着手解决的，也欢迎大家把问题的真实处理情况反馈给我们。我们的热线依然开通，大家可以拨打0871961000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会做好记录，也可以通过七彩云端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也将及时把您的问题反馈到相关部门，期待您的参与。
0: 在2026年以来，截至到9月17号，共有31个省属厅级单位和州市人民政府参加了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收到群众的投诉和反映的问题504个。那么我们已经全数的转交给了相关的责任单位，目前有437个都得到了回复和办理，其余的问题呢也还在核实和办理当中。
1: 7至9月，金色热线迎来昆明市人民政府、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云南省体育局、云南省商务厅、楚雄州人民政府、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临沧市人民政府、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云南省生态环境厅12家单位和州市人民政府上线。各单位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带队做客直播间，直面群众的诉求，搭建政务服务与民生需求的沟通桥梁。
0: 是的，三季度上线的单位聚焦民生热点，围绕本单位的职能职责回应群众的关切。昆明市、楚雄州、临沧市3个州市人民政府立足地方实际，回应民生保障、地方发展建设等属地诉求。中国联合云南省分公司、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分别围绕客户体验和服务提升等等问题解决群众的需求。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结合云南自然灾害一发多发的情况，介绍了今年以来我省防灾减灾工作的经验做法和取得的成绩。云南省体育局、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全民健身、住房保障、药品安全等民生问题回应社会关切。
0: 那么各个上线单位严格的落实首问负责制，对于群众提出的问题立行立办，现场接到的问题现场交办。次日金色热线回音壁当中完成了初步的答复，对于短期内无法办结的问题呢，相关的单位也会在15个工作日内会把处理的进展反馈到金色热线的栏目组，推动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当然了，也有部分的问题呢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我们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盘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挑选了一些在三季度向上线单位反馈的问题进行逐一的盘点，了解一下这些问题的具体的办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个问题。作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昆明城市文旅名片斗南花卉市场呢，曾经因为人车混行、交通拥堵、垃圾堆积以及配套短板等等问题，制约了产业提质和文旅体验。在7月2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做客金色热线，针对记者调查提出的问题，直面治理的痛点，承诺尽快整改。在节目之后，呈贡区随即启动了斗南片区综合整治提升，从动线优化、环境整治、服务升级3大维度集中的攻坚。现在呢，2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历经暑期旅游高峰的压力测试，斗南花市整改的

0: 成效如何，商户和游客的感受又如何。我们的记者再次的走进了斗南花卉市场实地的探访，我们一起来关注。
1: 下午五点左右是斗南花市从白天零售转向夜间批发的关键转场时段，也是市场人流货流叠加的最高峰。往年这个节点，金桂街沿线常常人车交织，三轮车与游客抢道，鲜花残枝、包装垃圾散落通道，拥堵杂乱是常态。而当记者9月16号再次回访时，看到经过两个月常态化巩固提升，即便经历暑期单日最高突破12万人次的客流冲击，市场通行秩序依旧稳定，人车分流的格局持续落地，游客游览、三轮车运货等各行其道，不再大面积混行。
2: 这两个月我们也是从这个交通停车方面进行了一些规划，梳理了盘点了一些我们的现有的一些场地，把旅游的停车跟我们交易的车辆停放区分开来。在这个交通动线方面，我们在转场过程当中呢，进行了一些物理的一些分隔，让三轮车、电动车在转场期间跟游客隔离开了。卫生环境方面，我们也是增加了很多的卫生保洁人员，增加了清扫频率。
1: 在斗南花卉市场主场馆，馆内通道宽敞整洁，分类垃圾桶沿摊位有序布设，保洁人员不间断巡回作业，鲜花修剪产生的残枝、包装废弃物做到随铲随清，落地及处理。
3: 现在有垃圾都随时清理的，都有那个保洁阿姨随时就是市场整理状嘛，她有垃圾她就清理，对我们很有优势的，因为我们摊位面前也整整齐齐的，也很干净嘛，游客来巡花也比较方便。
1: 整治之后，市场落实逐户巡回保洁机制，形成商户自管加巡回保洁加集中清运的闭环管理，破解垃圾堆积顽疾。
4: 整个我们现在花市周边的话是配备了这个机扫车，还有洒水车，还有这个三轮车挂车，包括小的三轮快跑车，保证我们花市周边的道路的日清扫，这个场地日清洗，垃圾的话做到日铲日清。
1: 目前市场内人车分流的规范化管理大幅提升了市场通行效率与货运安全水平，人车抢道混行拥堵现象逐步减少，鲜花转运效率显著提高。
5: 对比以前的话，我觉得就是市场管理都是更加统一时段了，就是不像以前更乱一些，现在就更有秩序一点。
6: 今天来过了简直就是大变样啊，然后座椅也有了，然后走走路也能休息了，而且那个鲜花什么都明码标价的，特别好。而且这个场馆里面已经没有这种小推车走来走去的那些了，通道也特别特别的宽了，非常好。
1: 当前斗南花市已经平稳度过暑期客流高峰，整体运行平稳，商户游客对整治成效反馈总体满意。短期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市场治理重心转向长效维护，斗南花卉市场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不断深化花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擦亮亚洲花都金字招牌，为昆明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示范样板，注入持久活力。
2: 下一步我们更是要继续保持巩固我们现在的一些成果，公司还会在基建上面再进行一些投入，包括场馆我们的这个地面、墙面、顶面、灯光、外立面上，我们都会做一些提质升级，并且我们再会把我们的风貌接气的一些业态，让游客来了以后购物更方便、更满意。
7: 作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与昆明的核心文旅名片，斗南花市承载着产业发展和城市文旅的双重使命。我们也看到此次斗南花市的整治应该说是颇有成效的，期待斗南花市持续巩固治理成果，以常态化精细管理擦亮亚洲花都的品牌。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个昆明市人民政府上线的时候群众投诉的一个问题。一位市民李先生呢，他反映昆明市西山区海口街道螳螂川河道旁的绿化带内有违规的建筑物，他认为这些建筑物会影响到螳螂川的水质，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予以查处。在节目播出后呢，我们把这样一个问题反馈给了昆明市相关部门。在7月3号的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当中，

0: 昌明市西山区水务局防汛抗旱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叶国静还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回复，并且表示将会立刻对李先生反映的点位进行核查，发现问题将会及时的处理。
1: 在9月16号，我们的记者根据李先生提供的这个点位来到了位于河口街道青鱼湾附近的海口河一段进行实地的查看。那李先生所反映的是位于某水上乐园西侧的一处河堤，用活动板房搭建了几个临时简易的商铺，用来售卖游泳装备。据西山区水务局的工作人员介绍，那根据相关的规定，河道岸堤是10米范围内属于保护范围，是严禁私搭乱建和丢弃垃圾的。
0: 是的，
1: 我们的记者在现场看到啊，这些建筑确实是搭建在了河堤上，距离河道仅有4-5米的距离，周边还丢弃了一些废弃的材料。经记者与西山区水务局执法大队的负责人再次确认，认定这些建筑属于私搭乱建的违规建筑。那并且说，金色热线节目播出之后呢，他们就来进行过一次的清理，但记者在现场并没有看到任何清理过的痕迹。那经营的商家也没有听说过要拆除的消息。
0: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河道岸堤10米范围是法定的生态，和防洪的保护红线。私搭违建不仅会挤占河道的空间，遗留垃圾污染隐患，也可能会直接的威胁到水质的安全和行洪安全。相关部门虽然公开承诺了核查处置，但是时隔2个月现场毫无整改的痕迹，而商户呢也没有收到拆除的通知，这也充分的说明了整改是流于形式，监管存在着缺位。民生的诉求办理是贵在落地，重在闭环，口头的回应可代替不了实际的整治，阶段性的表态呢，也化解不了长期的隐患。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继续的压实监管的责任，直面问题。我们金色热线栏目还将持续的紧盯这一类的整改悬空、落实不力的民生问题，开展再跟踪、再督办，以舆论监督倒逼责任落地，推动各类民生诉求闭环解决。
1: 没错，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个另外的问题。有网友在我们七彩云端 APP 给我们留言，在位于昆明市盘龙区志强路上的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的门口啊，大量的这个非机动车占据了人行道上面的盲道，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管一管。那节目组在第一时间就把问题反馈给了昆明市的相关部门。在7月3号，昆明市盘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执法人员表示，将及时清理整治违规停放的非机动车，通过扩容区域、增加非机动车的停车位等方式，疏解该路段的非机动车占用盲道的问题。那这个问题的整改进展如何？近日，我们记者再次去到了现场，来看看现在那儿的情况怎么样。来看短片。
2: 9月16号，记者来到群众反映问题的昆明市志强路区域。这一路段地处繁华市区，周边汇集了学校、住宅、商铺、政府机构和写字楼，人流车流密集。记者看到电动自行车直接占用盲道的情况较此前有所改善，但整条志强路由于非机动车道狭窄，乱停乱放现象仍较为突出。不少电动自行车虽没有直接停放在盲道上，但部分车身还是容易绊到路过的行人。
3: 这个私家车前不停，这个我也摆不了了，老是
4: 不切不摆满，
3: 我们就不要摆在这个地方，这个是本人行道，你不停我们，那我们有哪办法？
2: 刘师傅每天在志强路上来回巡视，负责规范共享电动自行车停放，对于乱停在路边或盲道的共享电动车，他可以及时挪走。共享车辆停放较多时，刘师傅会拍照发到工作群里，对应品牌的电动调度人员就会及时将车调走，但对于私人电动自行车，他们也没有办法管理。
3: 随时都来着，摩客的多了，他就摩客的来。这个摩族的多了，就摩客的来。美团的多了，就美团的来。
5: 私家车的话，因为找不着主，就一直停着，你也没有办法。
3: 我不敢动你了嘛。动你们那个是人家私人财产，
5: 跟
3: 我。我们只能引导，不敢说是强制性的不给人家停，我们没得那个钱。
2: 对于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甚至占用盲道的行为，大多数市民其实都是深恶痛绝，大家都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非机动车停放以及人行道通畅的问题，规范管理和合理规划缺一不可。
6: 他占了那个非机动车的停车道，而且还有他那个就是机动车，他有时候会找那个非机动车道走，每个城市都会有，但是就是要看怎么管，分那个区段，那个重点区域那就得重点管。
7: 堵这种日常通行的这种道嘛，是应该是不行的，应该是
4: 加强规范管理吧，始终这个人人餐饮管理比较好的，规范一个这个停放期，加强的日常的规范管理，好的。
7: 我们店前面没有，倒是没有，因为旁边保安管的也挺严的，但是后面外面那些很多非机动车那些停在那里，那就很容易被占，就很不方便了。就是万一占用的比较多的地方，可能会绊到他什么的。
2: 盲道是盲人出行的生命线，志强路残联门口盲道备战问题，在相关部门采取清理扩容、集中整治等措施后有一定改善。但记者走访发现，由于道路狭窄、人流车流密集、私人电动车管理权限不清等原因，盲道被占用现象仍未完全根除。此外，记者走访了白云路、环城东路、民航路、万象城等区域，均有非机动车占用盲道的情况。如何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让盲道真正畅通，仍需相关部门持续发力。
1: 盲道是视障人士独立出行的生命线，占道乱象啊，并非是个别路段的特例，而是城市无障碍治理的共性难题。那阻碍残疾人出行的远不止占道的电动车，破损缺失的盲道砖、断头盲道、人行道台阶缺少无障碍坡道、商铺占道堆放杂物、路口缺少有声红绿灯、还有无障碍卫生间的锁闭、公交站台缺少盲道衔接，那这些大大小小的障碍共同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挡住了残障群体走进公共空间的脚步。
0: 是的，这里有组数据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根据中国残联2025年公布的数据，我国视力残疾人群有1731万人。但是呢，我们平时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在街上很少看到视障人士独自出行。其实并不是他们不愿意出门，而是出门的风险太高。当盲道随时可能会被车辆阻断，路上的障碍不可预判，那么每一次他们的独自出行都有可能是在闯关。未知的磕碰、碰撞的风险，再加上求助的成本高，公共配套不够完善，也让很多视障人士选择了减少外出，也让普通人产生了街上盲人很少这样的一种错觉。
1: 破解难题不能只靠一次集中治理，需要多方协同长效治理。规划层面要结合老城区道路狭窄的现实，科学增设非机动车的停放点位，那用空间疏解减少占道需求，从源头来减少这个停车的矛盾。管理层面呢，厘清权责的边界，打通城管社区联动监管，运用巡查、群众举报、数字化监测等方式常态化执法，对乱停乱放、占用盲道等行为刚性约束。从社会层面呢，普及无障碍常识，让市民理解盲道的价值，形成不占用、主动维护的共识。
0: 是的，一座城市的文明呢，不应该只看到宽阔的主干道，我们还要看一看这条看不见的生命线，它是不是够畅通。无障碍环境的建设不是一次性工程，而是持续的民生功课。唯有规划、执法、公众意识同步发力，盲道才能够真正的还给视障人士，让残障群体安心自主地融入城市的生活。
1: 没错。那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问题。7月16号，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参加金色热线节目，我们把大理微山县这个宝先生的问题啊转交给了他们。宝先生反映自己承包了林场，需要申请新装用电，但是手续很难办，想要寻求帮助。大理微山供电局在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当天就派出了工作人员联系了宝先生他个人的需求，并告知了办理流程。那因为之前我们金色热线栏目也多次接到不同地方群众的反映，想要在承包的林地或种植区新装用电，一个是不知道该怎么来申报，另外一个是好像我们办理的这个程序材料还是比较多
0: 的，
1: 所以今天我们也就借宝先生这个事儿啊，连线大理微山供电局的副总经理李江，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后续的办理情况，以及给我们普及一下我们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
0: 好的，现在呢电话已经接通了，我们一起来连线李副经理的电话。您好，李经理。
8: 哎，你好。
0: 您好。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宝先生的这个情况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宝先生的这个事情最终办理的情况，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情况如何？
8: 好的，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呢是大理云南南方电网云南大理微山供电局副总经理李江。大理州微山县宝先生反映的用电问题呢， 我们已经收集并进行了落实。截止目前呢，南方电网云南大理卫生供电局呢，仅收到保鲜塞提供的用电人有效筛排在件，也就是筛排在或者说复口测。
0: 嗯。
8: 但是未收到用电地址产权证明，也就是未收到保鲜塞所说的要用电的临产的有效物权证件。一直以来呢，我们都在积极呢主动和政府各部门协调，为广大用户呢放电呢提供方便。政府各部门呢也为各类用电客户提供了相关的证明材料，特别是有效的物权证明材料。九月以来呢，我司呢工作人员呢配合熟地的政府村委会呢协调了相关事宜，至今呢保鲜塞呢仍未取得临产的有效物权证明。因为用户未能取得有效的用地物权证明，不满足包装用电条件，工作人员呢告知保鲜塞需要保鲜塞补齐资料，提交全数证明才能办理用电。接下来呢，我司工作人员呢也将积极呢对接政府相关部门，持续关注保鲜塞资料办理情况。
0: 但
8: 提供合规有效的用电资料后呢，及时为其办理用电。
0: 也就是说，现在保先生已经知道他缺失一些什么样的材料需要去补齐，他已经明确的知道了。
8: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他在办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的这个办理相关的这些材料和手续办理好了，他来申请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流程一步一步的接下来办理了。
8: 是的。
0: 那么现在他的问题就是卡在这个部门，他现在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知道自己该到哪里去办理了吗？
8: 知道这个，我们工作人员呢在现场呢也明确呢给予了告知。
0: 那其实这个保先生的这个问题很具有代表性哈，我在这儿我们要借这个机会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说我们的群众有类似的像保先生这样的一些非居民日常用电的这个新装用电的需求，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我们如果要准备材料，我们应该如何来准备，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8: 好的。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三章新装增容和变更用电，那么这些用户呢应提交以下呢资料。低压用户，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0.4千伏用户呢，需要提供的是用电人有效筛排证件、用电地址物权证件，居民自用充电桩呢还需提高国家规定的相关证件。
0: 嗯，
8: 另外呢是高压用户呢提高。在这几个基础上呢，还要提供用电工程项目的批准文件、用电设备清单。其实，根据这个国家规定的那个供电营业规则的要求，我们云南电网公司呢，也对这一块呢做了进一步的细化，更加清楚明白的告知了我们的用电人。同时呢，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呢，按照我们一次性告知书告知给用户，按照我们细化下来的是。结果居民用户要办理用电申请呢，用电人的有效筛排证明只要提供筛排证、临时筛排证、户口本、金光证、丝光证以及港澳台行政外国护照等的其中之一就可以。而用电地址全数证明呢，也就是提供以下的几个材料之一就可以。不是全部提供，就是全数证明材料之一，如房产权证、集体土地使用证、杂基地证，或者经房管部门备案的购房合同，或者说法院的一些裁判书、乡镇以上提供政府提供的具有签署证明的有效证明文书也可以，只要提供其中一个就可以，并不是全部都要提供。
0: 那李经理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刚才因为我们说的这些内容还比较多，那么如果说大家一时记不下来，私下来我们要了解，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网站呀，或者是咨询的电话，我们可以去拨打，去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这些材料的办理情况？
8: 我们云南电网公司或者我们整个南方电网公司呢，我们已经开通了9598公众号，上去以后呢都可以在上面呢可以清晰的找得到这些需要提供的一些证件是哪一些，要怎么来获取这些证件都有明细的一些。
0: 95598是吗？
8: 对，95598公众号。
0: 好的，非常感谢您，谢谢。
8: 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来我们营业厅或者 各点去办理了以后呢，我们也会有一个一次性告知书，告知书上也明确的为各位用户呢介绍了各类用电要提供的证明材料是哪一些，有明确的细致的罗列。
0: 好的，好的，谢谢李经理，谢谢您的答复。好，再会。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问题。
1: 在7月30号，云南省体育局参加金色热线节目，有群众反映啊，昆明市官渡区乙六街道新景社区永泰园小区健身器材这个维修维护不到位。昆明市教体局群体处处长杨小月表示，已经请官渡区教体局实地核查，督促街道小区进行物业管理。那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小区的健身器材是否修好了？我们的记者到现场进行了回访，我们去现场看看。
9: 近日，记者来到昆明市官渡区的永泰园小区，在健身区看到不少健身器材已经破损。居民张先生几乎天天来锻炼，说起这些器材，他最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
10: 都掉了，对，那都坏了，都坏
11: 了。
10: 时间太久了吧，其实根儿吧都烂了，我都不敢使劲儿，要用力大了怕倒了再砸着人，有人的时候我都不敢弄。希望你们来了解以后，把这个环境，把这个健身器材搞得更好一点，更结实一点。
9: 居民朱女士也表示，本来也有运动健身的需求，但是设施损坏后也担心自身安全，就不敢再使用。
12: 就是全部都是烂破的，你看就是想跟网还都不敢跟网，都是完全是破的。
9: 永泰园小区的住户介绍，这些健身器材2010年左右就建成投用，使用的时间确实也比较长，但是器材破损也没有人管。那为什么这次昆明市教体局介入后却还是没有维修呢？记者采访了小区物业。
13: 教体局督办了以后呢，我们这边呢也是积极的在联系原来的厂家，现在厂家也找不着同等的可以匹配的材料，但是现在已经找不着这个材料了。
9: 张雪表示，7月中旬物业已对一套存在安全隐患的钟摆器进行拆除，而在此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向社区反映过器材老化的问题。
13: 当时我们巡警的时候发现问题，我们当时就也去跟社区这边做过报备，当时也申请说是要安装，但什么也是因为没有办法。
9: 物业说向社区报备过，可官渡区教体局体育科科长周江表示，教体局并没有收到社区方面的报备。
14: 我们截至目前是没有收到任何的口头或者是纸质的一个报备。
9: 那么小区内的公共建设设施维护和修理到底归谁管？
14: 建设完了验收确认无误了，移交了给街道之后，那么街道移交给相应的社区，由社区交给物管管养维护更新，这些呢相应的这个责任呢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社区或者是物业。
9: 周江表示，官渡区教体局将督促物业先做安全隔离和拆除公告，同时开展更换健身设施的民意调查。
14: 按照事先征集民意，对这个破损的这个健身器材进行逐项清理，我们跟乙六街道进行协商之后，尽快完成提升的改造建设，安装验收完成，拟计划在11月底完成。
1: 其实像我们刚刚片子里看到的这些公共健身器材，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如影随形的，特别是在我们的公共场所和小区里面，但是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使用率比较高，那就会易损坏。
0: 对，
1: 那谁来管护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按照相关部门的说法，谁建设谁管理，移交后属地管护，那日常维护的责任落在了这个接收方身上，但现实中到底是谁负责呢？不明确。我们看到维修经费没有稳定的保障，一旦这个器材超期老化，维修更换就会陷入到搁置，形成了出事才督办，督办难落地的局面。那多方大多都是各说各的，最后这个安全隐患就留给了居民。
0: 没错，是的，健身器材呢，其实它不是一次性的工程，验收移交呢，也只是一个起点，管护其实才是长久的任务。我们老百姓期待的不仅仅是器材的换新，我们更希望以此为契机，能够建立常态化的巡检、报修、维护机制。公共体育设施建在群众的家门口，责任的管护更是要落到群众的身边，也不能让惠民设施变成了悬在居民头顶的安全隐患。
1: 没错，下一个问题我们继续来关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饮水问题，是大家都比较在意的问题。
0: 是的，
1: 饮水问题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8月13号，楚雄州人民政府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我们记者通过走访调查了解到，楚雄市子溪镇前进社区上喜某村12对供水基础设施不完善，那群众的生活用水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等问题，给群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在我们节目的播出之后，针对群众反映的饮水难题，楚雄市啊迅速核查，精准施策，启动供水项目建设，全力解决村民用水烦心事儿。那目前这个问题的进展情况如何？我们的记者也去现场进行了实地的回访，我们来看。
2: 近日，记者来到子溪镇前进社区上喜某村12对，在村内供水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工人忙碌，施工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开挖管沟、铺设新管道、接驳管线，供水提质改造工程正在紧张有序推进。
11: 目前呢，已经把这个管道的主管 DN 100的主管施工完成 ，DN 50的主管施工完成了400米，管道安装部分已经完成了2/3，水箱水部分已经安装完成，高位水箱基础已经完成，总数的整个工程呢完成了2/3。
2: 据了解，前进社区上喜某12对居民小组现有38户172人。饮水保障覆盖4处水源，总饮水距离超过16公里。其中7户群众的自来水支管因铺设年代久远，跑冒滴漏问题突出。另有3条群众自筹自建的水源管线，每逢雨季便出现水质浑浊现象。家中水龙头流出的水时清时浑，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困扰。
15: 那些管子啊，些老化是一个问题。那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雨季天雨水大了嘛，就吃不成那个水，就有点浑。
16: 接到群众反映，饮水问题之后，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下沉工作组进行实地走访调查。通过走访调查，召开户长会，及时的了解之后，发现上喜某小组饮水水质长期不稳定，水量不达标。我们及时呢跟州市水务部门汇报对接，同时协同自来水公司形成这个工作方案。
2: 据了解，本次饮水提升改造项目总投资78万元，采用市财政补助、供排水公司出资、群众自筹、三方共同筹资的模式，合力攻坚，系统性解决村组长期存在的饮水短板。
16: 其后原来已经并入自来水公司，是管道老化，通过更换管道可以解决现在的饮水问题。其余的31户通过一系列的工程措施加压提水之后解决这个供水保障率还有水质不稳定的问题。
2: 随着改造工程稳步推进，村内供水条件持续改善，长期存在的水压不稳、水质浑浊等问题逐步得到化解。
15: 现在么好了，现在么就是我们村民大家都在期盼着，你们就是感谢各级政府给我们投资那么多钱嘛，现在了嘛，看下来了嘛，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的变着，还是给我们整了就是这个吃水问题嘛，感觉心头也就非常的感谢。
2: 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平稳可控，主体工程已完成大半，施工单位紧盯既定工期节点，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增派人力机械，全力强抓施工进度，确保工程早日完工投用。
11: 会严格的按照这个施工规范要求，保质保量，交派这个施工人员，交派这个施工机械，按照这个施工计划，在10月12号以前完成工程，让老百姓到村民吃上这个安全放心的自来水。
2: 此次供水管网提质改造工程完工后，将全面补齐上喜某村12对供水基础设施短板，有效提升片区输水能力，稳定供水水压，改善出水水质，从根本上解决村组供水保障不足、水质不稳定的民生难题，切实筑牢乡村饮水安全防线。
0: 这样的一个结果确实让人非常的欣喜和安心。饮水安全是最基础、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关乎着群众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依托金色热线的监督赋能，楚雄州市相关部门闻速即动，厉行厉改，用高效务实的整改行动回应了群众的急难愁盼。我们也期待工程能够如期的完工，长效的管护落地，让安全清泉常驻乡村，切实的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我们的金色热线也将会持续的关注。
1: 嗯，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金色热线，我们的热线依旧开通，大家可以拨打0871961000留下您的问题，或者通过七彩云端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我们也期待您的参与。
0: 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还是关注楚雄群众反映的一个问题。在八月份的时候呢，由楚雄市幽峰谷、阳光闲庭两个小区的居民向我们金色热线反映，因为物业管理的缺失，存在着小区的门禁损坏失修、车位被随意的占用、管理不够规范等等相关的情况，以及楼顶漏雨得不到有效的解决等问题。那么金色热线在直播节目当中呢，楚雄州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就表示，将会督促物业等责任部门及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节目播出之后呢，楚雄市住建局也向我们金色热线节目反馈，将会紧盯民生痛点，切实地抓紧问题的整改督办。目前两个小区的问题整改推进情况到底如何，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
17: 日前记者在楚雄市幽峰谷小区看到，单元楼前工人正加紧安装调试全新人脸识别门禁设备，一旁的停车位也统一喷涂专属车牌，标识清晰，车辆停放井然有序。
18: 以前这些门禁也是坏的，任何人都可以出现，停车位一切个个都可以来填，我们走着也不安全。现在经过整改嘛，门禁换成新的了，停车位一切又划分过了，那我们住着也得安心了。
17: 群众诉求交办后，楚雄市住建局第一时间现场核查，细化整改清单，明确整改时限，压实整改责任。针对小区安防薄弱问题，物业自筹9.7万元，对小区门禁系统全面更新升级，启用人脸、门禁卡双重验证，补齐安全短板。针对停车混乱问题，小区落实车位一位一码规范化管理，外来车辆实名登记进入，安保加密巡查，及时劝离站位乱停车辆，停车秩序得到全面规范。
19: 针对业主反映的这些问题呢，我们也积极的做了自检自查，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像门禁的话，我们现在已经采购了一批这个新的主机，正在更换当中。下一步的话，我们会配合这个业主做好这个人脸识别的这个录入，包括这个门禁卡的使用啊这些。像车位乱停乱放的问题的话，我们也已经在这个等全部登记完成这些业主的车辆以后，把所有的地面的标识已经标识完成。
17: 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整改为契机，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日常服务标准，靠常态化巡逻、设施管护、倾听业主诉求，防止问题回潮反弹。
19: 我们也会加强这个日常的巡逻，然后做好设施设备的日常管护跟维修保养，也欢迎各位业主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也会努力的改善我们的这个服务态度啊、服务理念这些，服务更多的广大业主。
17: 节目播出后，针对阳光闲庭小区业主反映的屋顶漏水问题，小区的物管工作人员对整个小区的466户居民进行了全面排查。通过排查，整个小区有23户住户出现楼顶漏水情况。由于漏水住户想通过提取维修资金来修缮屋顶，但维修资金的提取需要超过70%的住户同意才能提取，征求全部住户意见难度较大。9月16日，物管公司、业主委员会、楚雄市住建局工作人员进行了磋商，经过三方商议，基本确定了解决方案及整改时限。
20: 下一步，我们将以楼栋为单位，挨家挨户征求住户意见，通过提取维修资金，对漏水屋面进行修缮，争取在明年一季来临前，彻底解决整个小区屋面漏水问题。
0: 物业的服务呢，是连着千家万户，也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物业的治理当然也不能止于一次性的整改， 更应该建立长效的管护机制，防止问题的反弹。小区的治理当然也不是政府和物业的独角戏，广大的住户同样也是肩负着责任，自觉地遵守小区的规约，规范地停车，爱护公共设施，主动地配合小区。

0: 的公共管护，我们一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小区环境。
1: 不动产交易是群众安家置业的大事儿，关乎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也是市场经济活动中最基础的民生需求之一。8月20号，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上线金色热线时，记者调查反映了丽江市永胜县群众马先生遇到的问题。在当地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时，这程序上卡了壳，想要补缴土地出让金却迟迟无法办理，这一拖啊就是大半年的时间。目前又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这件事儿的处理情况如何了？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丽江永胜县自然资源局开发利用和权益股长芮小丽。芮股长您好。
2: 哎，您好。
0: 您好，现在要首先请您介绍一下目前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位马先生，他的这个问题现在办理完了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2: 好的。那么这个调查中所说的这个马大爹马伯云户呢，已经于这个9月16日下午到这个税务部门足额补缴出让金5.9万元，缴清后呢，他随即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申办这个申请这个转移登记，9月17日已经领取了不动产权证书。马大爹的这个问题是已经圆满办结了。
0: 哎呀，真好，在这儿谢谢你们哈。其实像这位马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可能也比较具有普遍性哈。我们目前的这个工作的流程和相关的制度，在这样的一个就是马先生的这个问题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还是有一些这个没有理顺的一个现象。那么面对这样的类似的问题，我们群众应该我们怎么办？怎么样更好地为他们服务？能否能够顺利地办理？
2: 现在是已经可以顺利地办理了。目前我们永胜的话，永胜县共有8宗土地划拨转出让业务，相关手续已经全部办结了。
0: 那在这儿也能不能借这个机会给我们大概简要地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办理这样的一些过程当中需要准备一些，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2: 做的准备就是您们说的是这个提交的材料还是？
0: 对对对，我们需要提前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2: 提前的准备的话，就是说先要拿到自己的这个不动产权证书进行评估，评估以后的话就可以来我们这里来填写审批表来办了。
0: 其实这个过程并不算复杂。
2: 对，只是说我们要录入系统嘛，录入系统的话就是刚刚的这个线上线下的这个问题的话，现在已经经过这个省厅还有市局的这些指导，已经全部打通，都在线上办理。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解答，谢谢您。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其实呢，政策落地难免会遭遇到一些堵点或者是难点卡点，这就需要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能够主动的下沉一线，直面现实的矛盾。有时呢，其实我们也需要换位的思考，优化办事的流程，提前的预判我们群众办事的一些难题，做好政策的解读。只有这样才能够把服务群众，真正的把服务群众放到心坎上，不断地提升我们办事的效能。
1: 没错。在9月3号，临沧市人民政府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时啊，有临沧市临翔区的群众留言反映，临翔小学旁金海路这个东西向存在车辆违规乱停乱放，导致交通拥堵的情况，路口违章停车造成了道路的盲区，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金色热线第一时间把这个问题转交给了临沧市人民政府。在节目结束之后，临沧市临翔区交管大队迅速行动，开展了相关的整治工作。近日，记者到实地对整治情况进行了回访。这一路段目前的通行秩序有没有改观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下午5点20分，临翔区金海路的放学高峰如约而至。与想象中车挨着车、喇叭声此起彼伏的景象不同，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批批家长牵着孩子从人行道走过，骑电动车、摩托车的家长顺向缓行，路口处的执勤交警正指挥过往车辆和行人依次快速通过，没有出现长时间滞留。高峰时段，学校安保人员和交警还对校门口的国文路双向车道进行了临时封控，专门留给行人通行。这条紧邻校门的支路让出来之后，加上金海路主路的疏导，整个片区并没有出现外溢的拥堵。同时，记者在走访中还了解到，金海路紧邻金博之春、恒春花园、海棠城和临翔小区，路面为双向车道，部分驾驶员随意停车，导致道路通行困难。 针对这一情况，交管部门在周边也安排了临时停车点。
4: 临翔小学这边有一个公共停车场，这边是我们和那边国土公司已经联系协商过了，在30分钟以内是免费停车的。这里是距离那个学校正门是约250米左右，约有50个车位，允许接学生的家长可以来这里停，减少交通压力。
3: 记者在采访中还注意到，不少家长主动选择步行、骑行接送，把车停得更远一点，让路走得更宽一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自觉。针对群众反映的左转盲区、违停、乱停等问题，交管部门的整治也在持续加力，
4: 加密巡逻值守，高峰时段还有派出护学岗、派出警力定点值守，流动巡逻的交警在路上进行那个违章抓拍、那个违停的劝导。在近期，针对校园乱停乱放的开展重点处理，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乱停乱放的行为，对屡教不改的驾驶员形成严管态势，安全执法、教育进校园加警校连同。
3: 乱停乱放的少了，通行的秩序好了，孩子过马路不再是让人揪心的事，整治的效果家长们看在眼里。
5: 跟以前相比的话，现在已经非常好了。然后无论是从设施方面也好，或者说是一个环境方面也好，都好很多。经常看到那些警察在一直维持秩序嘛，然后前面也有，后面也有，都在维持秩序，我觉得还是很不错了。
6: 因为现在咱们临沧这个临翔区这个学校都是按照学区来划分的，那应该说每个学校它的学区都是在这个校园周边。我呼吁就是咱们家长朋友们就尽量能够步行接送孩子，如果确实需要开车的话，在学校周边有序的停车的话，也是不会造成太大的拥堵。
3: 一次整治不是终点。记者了解到，当地交管部门正会同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研究金海路及周边的停车泊位规划，从源头缓解停车供需矛盾，让孩子的上学路更加通畅。
4: 接下来我们就是加紧联系还有那个住建部门、国投公司还有那个自然资源局，要针对外面有条件停车泊位的地方规划停车泊位，减少一部分拥堵。
0: 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具有代表性，在很多城市、很多学校的周边都有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校园的周边交通秩序呢，是关乎着学生的安全出行，也是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校园交通治理既要部门履职发力，也需要全民的共治助力。交管部门谋划泊位的扩容，完善长效的规划，同时呢，我们的家长也要主动的文明接送，自觉的遵守交通法规，形成家校警联动共治的良好的氛围，以长效护平安，切实的守护师生的出行安全。
1: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除了以上对三季度上线单位涉及的群众投诉的部分问题进行回访之外，我们也通过电话回访的方式向一些听众了解一些问题的具体办理情况。
0: 是的，比如说之前有富民县的群众呢，给我们金色热线节目反映，村里用于蓄水灌溉的小坝塘因为常年的失修啊，出现了漏水的情况，影响到了他们的农田灌溉，威胁到周边群众的安全。那么经过我们金色热线栏目向当地部门的反映，各级各部门已经着手进行了修复，截至到9月份，坝塘已经恢复了蓄水的功能，也排除了安全隐患。
1: 太好了。那由于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金色热线节目，把您的问题反映给我们，我们也将及时为您转交相关的部门。如果您反映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也请您反馈给我们，我们会持续的跟进。
0: 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做一个预告，金色热线下期节目直播时间是10月15日，上线的单位是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
1: 那今天节目到此结束，再会。
0: 再会。

0: 同望远镜。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赚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1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1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16: 我也看到了。
1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17: 进了。
1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18: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

0: 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新闻进行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梳理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为期16天的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的落下帷幕，长三角铁路16天累计发送旅客接近5600万人次，其中10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 442.7 万人次，刷新历年国庆假期单日旅客发送的新高。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从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数量共计 671.10 万次，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2026年国庆假期，云南公路和铁路民航协同发力，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为1724.13万辆次，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341.4万人次，省内各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163.12万人次。记者从南方电网公司获悉，截止到10月8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标志着中老铁路跨境绿色电力通道运行效能持续释放。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在8号表示，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会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新闻进行时，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新闻进行时，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国庆假期，从农耕体验到非遗巡游，从歌舞打跳到市集烟火，云南以800多项文旅活动和惠民举措为依托，将非遗传承文化业态融入和嵌入旅游体验，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具象可感。1号到7号，全省接待游客2054.9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9.66亿元，按可比口径分别增长8.4%和4.5%，游客人均日消费489元，平均停留2.8天。
2: 这个假期，丽江千古情景区推出非遗打铜、达瓦吐司宴、木脑纵歌互动、歌舞秀等近50个互动民族文化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云南多彩民族风情。四川游客蔡维文卓：
3: 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各民族交融所带来的独特魅力，整体体验感的话特别棒。
2: 近年来，丽江持续深挖本土民族文化资源，培育出非遗手作、民族宴席等沉浸式民族文化体验项目40多个，其中既有印象丽江等成熟演艺产品，也有东巴造纸、扎染手作、纳西火塘宴等特色小微体验业态。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勇：
4: 相较于传统的观光旅游，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观光者变成了参与者，破解同质化的难题，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2: 这个假期，各地推出丰富民俗活动，玉溪通海的摸鱼节、怒江扶贡的弩王争霸赛、昭通古城的千年文脉雅韵巡游等特色民俗依次亮相。各地还创新打造实景焰火晚会、星空音乐会等，以多元文旅供给激活假日经济。游客白女士：
5: 它的多彩是在这里的一花一草间，在我们这些村民的民族服饰间，也是在他们的多才多艺里，确实很震撼的。
2: 以赛为媒，以体促旅。国庆假期，楚雄谋定村 BA、 临沧滇红杯体育舞蹈赛、普洱宁洱越野跑、曲靖惠泽自行车越野赛火热开赛，游客在运动中领略云南的山水风光。贵州参赛选手朱刘成：
6: 跑完之后逛逛墨黑古镇，尝尝当地美食，买点土特产，假期过得很充实。
2: 据统计，国庆期间，昆明、丽江、迪庆、西双版纳跻身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10，全省美术馆、博物馆接待观众135.22万人次，全省220家4A级以上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171.72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167.39万人次，同比增长2.3%、2.1%。旅游商品是可带走的云南宁翠湖公园，1000多款特色商品叠加文旅消费券优惠，让游客买得起、带得走、送得出、记得住。截至10月7号12时，营收超100万元。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钱闯星：
7: 全省围绕建国77周年庆丰收、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组织群众文化活动2515场，线上线下汇集群众超2476万人次，全省投放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游览、跟团游、乡村旅居、户外运动、文创购物等多元场景。16州市配套推出180项惠民举措，全省统筹推出各类文旅活动3000余场次，为游客提供多元化沉浸式体验。
2: 为保障游客出游体验，全省文旅系统聚焦旅行社、导游、A 级景区、演出娱乐场所开展执法检查，累计受理旅游投诉423件，较去年同期下降60.13%。2.2万多人次文旅志愿者开展问询引导、应急救助等志愿服务。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钱闯星：
7: 严格落实，从严管理。

0: 旅游团队20条措施，在全省旅行社、导游、旅游车司机中开展4步承诺活动，严格落实电子合同管理等，全省投诉和负面舆情大幅下降。
1: 10月1号到7号，瑞丽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102891人次，中老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共开行昆明至万象往返国际旅客列车28列，运送跨境旅客超6700人次。国庆假期，昆明长水机场出入境人数达6.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达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达11.8%。其中，10月1号假期首日发送旅客超61.6万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量纪录。香格里拉站、普洱站、红河站、曲靖北站均创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2: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消息显示，2026年国庆假期，云南公路、铁路和民航协同发力，客流量持续高位运行。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为1724.13万辆次，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了341.4万人次，省内各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了163.12万人次，交通运输整体态势安全、平稳、有序。在公路方面，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同比增加1.86%，小型客车流量约占总流量的90%。全省共计投入客车30万辆次，完成客运量500.2万人次。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设充电桩1494座，充电枪3898枪。总功率36.42万千瓦，80个服务区和32个停车区设置的大功率充电设施234台，充电枪986支，全力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我们再来关注铁路方面。10月1号到7号，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了341.4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8.8万人次，同比增长11.8%。假期首日，发送旅客超过了61.6万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量的记录。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了53万人次，这其中国内段超过46.7万人次。国铁昆明局假日共增开临时旅客列车386列，香格里拉站、普洱站、红河站、曲靖北站均创单日旅客的发送量新高。在民航方面，省内各机场共计保障航班起降11416架次，旅客吞吐量163.12万人次，航班起降架次和旅客吞吐量日均同比分别增长2.43%和2.47%。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6802架次，旅客吞吐量为102.50万人次。复航多条重点航线，加密了20多条热门航线。近日，由云南兴业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大学联合攻关，数据驱动的西英新材料设备关键技术以及运用项目突破了核心技术壁垒，获得了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
3: 云南兴业集团拥有全球10%的硒储量和30%的铟储量，均居世界第一。西英新材料领域的科技创新是抢占算力金属风口、打造新增长极的切实需求，也是突破卡脖子技术、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的重要支撑。云西控股创新与数字化中心主任、云南西英实验室董事长彭巨波：
4: 传统研发模式以经验为主，导致海量试错，探索周期长，研发效率低，高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难以实现高效精准的材料设计。
3: 该项目持续研究12年，通过数据驱动创建了材料研发的新范式，实现了文献、计算、实验和生产等多元异构数据的标准化管理和贯通，建成了首个西英材料全流程专用数据库，缩短了研发周期，还开发出了新的物理测试系统，实现了生产提质增效。 云南西音实验室 AI 加材料研发团队负责人吴美珍。
5: 将海量的数据和实验数据以及文献数据进行了一个整合，利用机器学习模型挖掘成分与性能之间的隐藏规律，最终实现了复杂相变与性能的精准调控，使我们的研发周期大幅缩短，产品性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3: 在研发新范式驱动下，云南锡业集团开发出多元锡基焊料合金、锡基复合阻燃材料、高纯铟等三大系列产品，切实推进锡铟产业高质量发展。云锡控股创新与数字化中心主任、云南锡铟实验室董事长彭巨波：
4: 下一步将持续完善锡铟材料专用数据库，以云南锡铟实验室为平台，推动 AI 加锡铟新材料全产业链的延伸与转型，推动更多新材料的智能化研发。
2: 近日，云南罗平生物群化石数据库建设项目团队在曲靖市罗平县顺利地完成了实物标本库的搭建工作。
3: 项目聚焦罗平生物群古生物化石的系统整理、高清成像与数字化建档，通过标准化采集、表面三维扫描等技术手段，为每一件化石搭建包含名称、门类、产地等完整信息的专属数字身份证。目前，项目团队完成近2000件化石标本的表面三维扫描工作，为项目后续全面完成奠定坚实基础。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二级研究员张启月：
6: 我们罗平生物群实物标本库的建设有8门40属、100多个新属新种，将会为全球特别是研究三叠纪海洋生物的这批古生物学家提供一个最基础的材料支撑。
3: 罗平生物群是发现于云南省罗平县的古脊椎动物化石群落，产出时代距今2.38亿至2.39亿年，是中国珍稀的海洋生物化石库。数据库预计2027年12月全面建成，并对外开放运行。
2: 近日，万吨级新能源货轮鸿正2009在云南绥江港惠仪作业区顺利的下水。
3: 货轮总长106米，行宽18.8米，行深7.8米，载货量达11000吨。下水后将进行西装细薄试验和航行试验，预计1个月后投入运营。这也是金沙江流域今年下水的第3艘万吨级新能源货轮，标志着云南船舶制造能力和绿色航运发展迈入新阶段。云南晓丰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小勇：
7: 今年以来累计实现产值5000余万元，目前我们还在建造3艘散货船，这标志着我们晓丰船业在万吨级新能源散货船领域已经形成了系列化、配列化的建设能力。
3: 相比于传统柴油船舶，以甲醇为燃料的鸿正2009新能源货轮可节约20%燃料成本，有效减少二氧化碳和碳氧化物排放，更好地保护金沙江水体。
8: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记者八号从昆明海关获悉，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止到2026年的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过了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过了2077万吨，货值超过1004亿元。数据显示，2026年前8个月，经过了中老铁路进口的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热带水果货值52.6亿元，同比增长12.3%，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占比持续提升。根据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经过40%，这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0.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的上下游过半，另外在华南也过20%。更多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我们来听一组国内快报。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中秋假期，全国消费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5%。其中，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9%和7.6%，数码产品、汽车消费增长较快，旅游、文化艺术、体育服务需求强劲，食品及保健品消费平稳增长。交通运输部10月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国庆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24.33亿人次，日均3.04亿人次。比2024年同期日均同比增长6.3%，创历史新高。小团游、自驾游、亲子游等出行需求旺盛，假期交通出行火热。文化和旅游部10月9号公布2025年国庆中秋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测算，假日8天，全国国内出游8.88亿人次，较2024年国庆节假日7天增加1.23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8090.06亿元，较2024年国庆节假日7天增加1081.89亿元。国家电影局10月9号发布数据，10月1号至8号，我国2025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8.35亿元，观影人次为5007万，其中《志愿军》《浴血和平》《731》《刺杀小说家2》《浪浪人生》《震耳欲聋》位列票房榜前5位。整体来看，今年国庆档主旋律影片领跑，题材类型多元，满足了不同年龄、不同偏好观众的需求，持续丰富假期文化生活。
0: 我们再来梳理今天国际方面的热点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于伊朗发动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会在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会持续2天，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够加入到此轮会谈。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来梳理天气的变化。今天昭通市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在曲靖市北部、迪庆州北部、怒江北部、临沧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我们再关注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昆明多云，气温12到24度，宝山晴13到26度，楚雄多云15到24度，大理晴11到25度，芒市晴19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3到16度，芒自多云转晴17到29度，丽江多云10到22度，临沧多云15到26度，泸水多云18到31度，普洱晴18到27度，曲靖多云14到25度，文山晴转多云15到28度，景洪晴20到33度，玉溪多云13到26度， 昭通小雨，13到24度。这里是新闻进行时，以上资讯就是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紧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 400-608-659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一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食热敷疗法，加速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 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话说这日，岳飞带领岳家军回到健康城内，忽然一阵地动山摇。
4: 报！
5: 岳元帅，不好了，地震了！
6: 传令下去，集体往东跑，在打谷场集合暂避。
5: 是。元帅，我有一事不明，健康城内街道宽敞，为何不在原地躲避啊？
6: 健康城乃繁华之地，街道两旁高楼林立，还有广告牌、电线杆、烟囱等，极易被震倒。砸下来肯定会引起伤亡，咱们人多，一定要找那开阔之地躲避。别说话了，快护住头部。
5: 元帅，很多重要东西都还在将军府里呢，要不要赶紧去把东西转移出来？
6: 万万不可，说不定还有余震，等情况完全稳定下来才能进入室内。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地震切勿贪财物，远离高楼莫进屋。

0: 申请出两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医乙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治。

0: 听众朋友，脾的运化功能正常，其他的四脏六腑得养，机能正常，免疫力强，则身体健康，百病不生。脾胃的功能对人体的健康保健、美容美体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毕业于云南省中医学院，擅长利用针灸药三者相结合治疗各种妇科疾病、各种损容性疾病的中医主治医师董慧董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呢，要给我们介绍的是脾与健康、美容养生的关系。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出董医生。董医生您好。
1: 收听养生智慧，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麦森中医馆董医生。
0: 名医档案。董慧，中医主任医师，中医美容主诊医师，毕业于云南省中医学院，擅长利用针灸药三者相结合治疗各种妇科疾病、各种损容性疾病，同时在美容美体、养生保健、防病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2: 每天了解一点健康常识，天天健康，做自己最好的医生。
0: 董主任呢，脾胃呢对人体健康这么重要，那么接下来还是请董主任接我们上一次的话题，介绍一下怎样让我们的脾胃更加健康好吗？
1: 好的，子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要有健康的脾胃，首先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脾胃的保健主要是在平时的生活中来做，很多疾病要以预防保养为主。平时呢，也可以找一找中医生跟你摸一摸脉，看一看舌，诊断一下，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属于寒、热、虚、实，五脏六腑的各种功能是否正常，

0: 平衡，再选择适合自己身体情况的一些保养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做到不盲目养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呢，选择一些中成药、药膳、养生茶，也可以揉按一些穴位，或者是敲打一些经络。我看现在很多人的话呢，都在吃很多保健品，那么保健品的确也是个好的东西，但是的话呢，每一个人要在了解自己身体情况的基础上，来选择适合自身的一些保健品，那才能起到一种保健养生的作用。如果保健品选择不恰当，那这个保健品吃进去以后的话呢，不仅仅不能成为你人体的营养物质，反倒成为体内的一些病理产物，它会引起很多种疾病。
1: 嗯，董主任，请您在这里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饮食习惯呢？
0: 一般损伤脾胃引起脾胃虚呢有三点，一是吃，二是湿，三是休息不好。现在的人都有不吃好、食力太多、压力过大、没有正常的作息时间、睡得太晚、起得太晚、睡眠不足等等情况，都会导致脾虚，影响身体健康。
1: 哦，睡得太晚、起得太晚也会使脾虚吗？
0: 是的。
1: 嗯，董主任，那么接下来还是请您给我们一一的介绍一下，我们怎样吃才能从吃这方面来养脾胃呢？
0: 第一呢，少吃火锅和冷饮，不要火锅和冷饮呢一起吃。现在的人喜欢吃火锅和烧烤，吃了以后呢就觉得口干舌燥，接着就喝各种冰的冷饮，一烫一冰，一冷一热，是严重损伤脾胃的，久而久之引起多种胃肠疾病。在夏天由于天气炎热，为了凉爽舒服就吃各种冷饮，多食生冷损伤脾阳，会导致脾阳虚，脾的运化功能下降，就会让人体新陈代谢缓慢，气血不足，一身湿气，湿气偏重，痰湿流于体内，影响身体健康，导致多种疾病，特别是女性的妇科疾病。肠下之气相通应于脾，由于雨水较多，天气炎热，所以湿气偏重，脾喜燥恶湿，若脾虚，食易困脾，脾越虚，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在长夏季节进食生冷是非常重要的。长夏季节多食生冷，损伤脾阳，产生痰湿，化生多种疾病。
1: 嗯，那么在这样的季节，我们应该怎样调理自己呢？
0: 最主要的是不吃生冷食物，早上起来呢可以喝点黄芪姜糖水，以补脾之阳气，化体内的痰湿，让下一年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脾胃。
1: 哦，您说的这一点就是说饮食方面呢，养我们的脾胃，首先要注意少吃火锅和冷饮，少吃生冷食物呢，以免损伤脾的运化功能。那么您教我们早上可以喝点黄芪姜糖水，这个糖水是红糖呢还是白糖好？
0: 用红糖，红糖的话呢，它具有温性又有补血的作用。
1: 哦，黄芪姜糖水每天早上泡一点喝，这个可以补脾生阳气，对身体有好处是吗？
0: 是的。紫云，还有一点，就是要按时就餐，不要错过正常规律的吃饭时间。现在很多年轻人睡到9点10点起床，养成不吃早餐的习惯，对肝脾功能的协调有极大的破坏，同时也会引起脾虚。要养成7到9点进食的好习惯，每天早上9到7点是胃经值班的时候，也是胃经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进食，胃把食物储存起来，以备脾经9到11点发挥运化功能，把食物转化为气血津液各种营养物质，输送到人体各个器官，为人体各个器官提供营养物质，保证人体足够的能量消耗。如果养成不吃早餐，脾胃就不能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时间久了，肝脾功能不协调，脾虚而影响身体健康，已产生多种疾病。特别是女性朋友长期不吃早餐，就会引起严重的气血不足。女人以血为用，以血为本，女人气血不足就会引起很多方面的妇科病，比如像月经不调、月经量少、提前绝经、提前衰老，还有更严重的就是内分泌失调等等情况。
1: 嗯，像您跟我们说的早餐要定点吃，也就是在早晨7点到9点是进食早餐的最佳的时间。比方说有些人呢夜班比较多，前一天呢上了夜班，第二天呢想睡个懒觉补一补，但是他在10点以后

0: 后也已经吃了早点，那么这样的生活方式会不会损伤脾胃呢？
1: 紫云，会的。像经常上夜班，晚上睡得很晚，早上又起得很晚，不仅仅是吃早餐吃得比较晚，损伤人体身体健康，同时的话呢，晚睡觉也是非常不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长期上夜班的人了嘛，他身体状况都不是很好的，一看上去那个脸色都是有点黄绿黄绿的。
0: 那您的意思是说，这种生活方式肯定是损伤脾胃的了，是吗？
1: 是的，不仅仅是损伤脾胃，它会影响整个人体的新陈代谢以及各脏腑的功能。
0: 所以说呀，早上7点到9点按时吃早餐是一定要遵守的了。
1: 是的，紫云，按时按点吃早餐也是养脾胃的一种最好方法。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暴饮暴食，长期暴饮暴食增加脾胃负担，损伤脾胃之气，导致脾虚。暴饮暴食哪怕只是短期的，带来的健康灾难也是无法挽回的。不仅仅体重会直线上升，对全身的健康伤害会持续很多年。暴饮暴食最容易出现的一点呢，就是疲劳。吃得过饱会引起大脑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加速脑细胞的死亡，易患老年痴呆症。还有一点呢，就是暴饮暴食容易引起神经衰弱。晚餐过饱增加脾胃工作负担，同时鼓胀的胃肠会对周围器官造成压迫，整个脏腑机能下降，脾的生清功能下降，不能把清清之气营养物质输送到脑部，引起脑供血不足，形成神经衰弱，出现失眠、耳鸣、头昏、头脑不清爽等等症状。那么暴饮暴食出现的最多的还有一点，就是容易发胖。现在的人因为运动太少，吃得太好，再加上不规律的作息时间，所以引起很多人肥胖。现在的人常吃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消化起来呢更加困难，增加了脾胃的负担，易引起脾虚。由于摄入太多，多余的营养物质吸收不了，变为废物，以及脾虚代谢缓慢，多余的废物及水液堆积在体内，所以就会引起发胖和一系列的富贵病，如血管疾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中风、胆囊炎等等疾病，再由此带来上百种疾病。所以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早上7到9点进食，尽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晚上6点左右进食，要简单清淡易消化，吃个6分饱就可以了。
0: 刚才董主任的提醒不能暴饮暴食，这也是养脾胃的一个最好的途径。您刚才说到暴饮暴食的几点会引起我们身体的一系列的疾病，首先是会引起疲劳，第二呢会使人体神经衰弱，最后呢就是能引起一些人的肥胖。那么这样的肥胖呢是很不容易减下来的，因为它是属于身体的健康方式被打破了引起的肥胖。所以呢我们要有好的饮食习惯，正确的生活方式，养好我们的脾胃。
2: 关注微信公众号紫云和您聊健康，欢迎提出您的问题，在节目直播中我们将请专家为您解疑答惑。
3: 三分治，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0: 听众朋友，请您锁定云南新闻广播养生智慧节目。在我们这期养生智慧节目当中，邀请到了麦生中医馆中医主治医师、中医美容主诊医师董慧董主任，在节目当中呢正在跟我们介绍如何保养我们的脾胃。刚才在节目当中呢，董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吃哪些食物会损伤脾胃，告诉大家一些正确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在节目的一开始董医生跟我们说到思虑过度会伤脾，这是为什么呢？
1: 紫云，脾在字为思，思则气结气聚，如果一个人长期想问题，气就会凝聚于脑，达到脾胃的气血就减少，久而久之脾胃的功能就会下降，就会出现脾虚。还有一点呢，由于气聚于脑，人体气血就处于一种静止欠通的 状态，时间久了就会出现经络不通、脏腑功能失调，而影响身体健康，产生多种疾病。其实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用脑用多了，或者想某个问题想的时间比较久了，就觉得肚子不饿，不想吃东西。所以为什么说思则伤脾？
0: 哦，是这个原因啊。董主任，现在的人们呢，生活节奏比较快，而且熬夜和睡懒觉的人也比较多，请董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健脾养胃的最佳的睡眠和起床的时间好吗？
1: 好的，子云。最佳的睡眠时间是晚上9:30上床，10:00左右睡着，到11:00到1:00的话呢，最好达到深睡眠的状态。因为9到11:00是胆经工作的时候，11:00到1:00是肝经工作的时候。如果11:00到1:00没有较好的睡眠，气血津液各种营养物质就不能充分到达肝脏，肝脏就失去正常的功能，就会影响身体健康，产生多种疾病。那么肝脏在中医里边呢，它有一个功能，肝藏血。为什么说肝藏血呢？当人体某一个脏腑、某一个器官需要运动的时候、需要工作的时候，肝脏就把所储存的血液供给所需要运动的脏器。那比如说你看书用眼睛的时候，肝脏就会把这个血液输送到眼睛，你走路的时候的话呢，肝脏就会把血液输送到四肢，那你吃饭的时候的话呢，需要肠胃的蠕动功能，肝脏就会把这一个气血输送到脾胃。那么为什么说晚上11:00到1:00是肝脏工作的时候？因为晚上睡觉以后的话呢，属于静止状态，五脏六腑各个器官的话呢，四肢百壑它都是处于一种静止状态，所有的血液呢都归到了肝脏。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归到了肝脏以后，肝脏对一整天五脏六腑各个器官所用过的血液呢进行处理和排毒，或者补充多种微量元素，以备第二天供给人体五脏六腑各个器官各种营养物质，以发挥正常的功能。那么如果说11:00到1:00没有较好的睡眠，那你可能这个血液的质量就会下降，第二天的话呢就会影响你的工作，长此以往呢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特别容易引起内分泌失调、多种疾病，特别是女性的像月经不调啊、黄褐斑、失眠、痤疮等等。所以呢要改变熬夜的习惯，最好晚上10:00进入睡眠状态，11:00到1:00呢达到一种深睡眠的状态。
0: 刚才董主任强调，一再强调的是11:00到1:00达到深度睡眠的这种状态，这段时间呢对我们的身体调养生息呢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是没有这个习惯，喜欢熬夜啊、睡懒觉的人，那么一定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因为这样呢才能够调养我们的脾胃，使我们身体五脏六腑能够正常的工作和运行。
1: 是的，子云。还有一点，早上要早起，最好在6:30之前起床。那么为什么要6:30之前起床呢？早起的话呢，它有生发阳气的作用，让一天阳气充足，精力充沛，脏腑功能发挥的动力充足，血液循环好，经络不阻塞。二是因为5到7:00是大肠经值班的时候，是排便的时间，排出大便一身轻松，很多毒素是要通过大便排出的。如起得太晚，错过生发阳气和排便的时间，就会出现阳气不足和便秘的这种情况。
0: 董主任，刚才您给我们介绍了，如果是起得太晚的话，就错过了生发阳气的时间。我也经常听朋友和同事说到这个阳气不足会引起身体的一些疾病，那么说明这个阳气在人体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呢，还是请董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阳气在人体内的作用好吗？
1: 好的，子云。阳气在人体内是非常重要的。阳气第一是脏腑功能发挥的动力，就好比机器要电和机油才能工作，人的脏腑也需要阳气才能正常工作，如阳气不足，脏腑功能就会下降，就会产生多种疾病。第二，阳气是推动血液流动的，如果阳气虚，血液流动就会缓慢，人的微循环就会差，就会影响身体健康，产生多种疾病。第三呢，阳气起到一个温循作用，如果说阳气 虚，四肢容易发凉，小肚子、腰都容易发凉。在女性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在男性呢，最容易患前列腺增生或者慢性前列腺炎等等疾病。所以早起能补阳气，有益健康。
0: 啊，董主任，在我们一年四季当中，在哪个季节调理脾胃是最佳时机呢？
1: 子云，一般呢是夏秋交替的时候，也是湿气较重的时候，脾虚之人时困于脾，脾越虚，所以这个季节呢要健脾利湿。平时呢可以在早上喝点这个黄芪、姜、红糖水，那么黄芪呢可以用到30克，生姜可以用到60到80克，红糖适量，也可以像有些人脾胃比较虚弱的，可以加点鸡内金或者山楂，一定要在11点钟之前，或者最好是在空腹的时候喝下去，那么它具有补脾的阳气，还有健脾利湿的作用。对于女性来说的话呢，它还可以预防肥胖，也带皮肤的这一个浮黄松弛，也可以预防很多的这些妇科疾病。
0: 啊，董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养生茶，非常的好啊，我也记下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记下这个非常好的早上喝的养生茶？那董主任，除了这个刚才您给我们介绍的早上喝的这个养生茶之外，在这个季节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让脾胃更好一些呢？
1: 子云，那像还可以做一下艾灸，那么艾灸的话呢，你可以灸一下这个足三里、阴陵阙、三阴交、神阙、关元、天枢、水分、中脘、命门、肾枢、脾枢。那么灸了这些穴位以后的话呢，它可以健脾利湿，还可以补充人体的元气。灸了以后的话呢，它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可以预防多种疾病。那么对于女性朋友来说的话呢，在这个季节灸这一些穴位的话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美容养颜的作用。
3: 不先防健康要管理。FM 一零五八，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0: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期脾与健康美容养生的关系呢，到这儿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董慧医生的到来，
1: 感谢云南新闻广播，感谢子云的邀请。在最后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些健脾胃的食物，包括山药、小米、山楂、扁豆，也就我们说的白花豆、猪肚、薏仁、糯米。在这里我建议大家，要想身体健康，有好的身材、好的容颜，不容易衰老，首先要从调脾胃、养气血开始做起。
0: 好，非常感谢董医生的建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谢谢。
3: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对你说，我喜欢你。

0: 期的。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7: 哎，老公，咱这新车是不是有问题啊？感觉一直在晃。
8: 嗯，不应该啊，不对，是地震了。
7: 啊，怎么办啊？快停车啊！
8: 不能停在马路中间，会引起连环车祸的，得靠边停。好了，快下车。
7: 哎，你还没拔车钥匙呢。
8: 得把钥匙留在车上，等会儿万一有紧急情况，救险人员很快就能把车移走。快，护着头蹲下。
7: 哎，
8: 好像不晃了。老婆，你没事吧？
7: 没事，太吓人了。
8: 还好不是在停车场。
7: 为什么呀？
8: 你想啊。好多停车场周围都是高楼，要是大地震的话，楼房容易塌呀。
7: 那万一在停车场遇到地震怎么办？
8: 那就赶紧下车，在两辆车之间找个位置抱头蹲下，这样高空掉下来的东西会被车挡一挡，不至于直接砸到人身上。
9: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途中遇地震，找好空地靠边停。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0: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11: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12: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13: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4: 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部、怒江西部、宝山西部、德宏西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昆明主城区多云，12到23度。

0: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1: 国庆假期，云南以800多项文旅活动和惠民举措为依托，将非遗传承文化业态融合嵌入旅游体验，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具象可感。10月1号到7号，全省接待游客2054.9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9.66亿元，按可比口径分别同比增长4.8%和4.5%，游客人均日消费489元，平均停留2.8天。
2: 这个假期，丽江千古情景区推出非遗打铜、达瓦吐司宴、木脑纵歌互动歌舞秀等近50个互动民族文化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云南多彩民族风情。四川游客蔡维文卓：
3: 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各民族交融所带来的独特魅力，整体体验感的话特别棒。
2: 近年来，丽江持续深挖本土民族文化资源，培育出非遗手作、民族宴席等沉浸式民族文化体验项目40多个，其中既有印象丽江等成熟演艺产品，也有东巴造纸、扎染手作、纳西火塘宴等特色小微体验业态。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勇：
4: 相较于传统的观光旅游，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观光者变成了参与者，破解同质化的难题，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2: 这个假期，各地推出丰富民俗活动，玉溪通海的摸鱼节、怒江扶贡的弩王争霸赛、昭通古城的千年文脉雅韵巡游等特色民俗依次亮相。各地还创新打造实景焰火晚会、星空音乐会等，以多元文旅供给激活假日经济。游客白女士：
5: 它的多彩是在这里的一花一草间，在我们这些村民的民族服饰间，也是在他们的多才多艺里，确实很震撼的。
2: 以赛为媒，以体促旅。国庆假期，楚雄谋定村 BA、 临沧滇红杯体育舞蹈赛、普洱宁洱越野跑、曲靖会泽自行车越野赛火热开赛，游客在运动中领略云南的山水风光。贵州参赛选手朱刘成：
6: 跑完之后逛逛墨黑古镇，尝尝当地美食，买点土特产，假期过得很充实。
2: 据统计，国庆期间，昆明、丽江、迪庆、西双版纳跻身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10，全省美术馆、博物馆接待观众135.22万人次，全省220家4A级以上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171.72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167.39万人次。同比增长2.3%、2.1%。旅游商品是可带走的云南生活。国庆期间，云南礼物旗舰店落地昆明翠湖公园，1000多款特色商品叠加文旅消费券优惠，让游客买得起、带得走、送得出、记得住。截至10月7号12时，营收超100万元。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钱闯星：
7: 全省围绕建国77周年庆丰收、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组织群众文化活动2515场，线上线下汇集群众超2476万人次，全省投放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游览、跟团游、乡村旅居、户外运动、文创购物等多元场景。16州市配套推出180项惠民举措，全省统筹推出各类文旅活动3000余场次，为游客提供多元化沉浸式体验。
2: 为保障游客出游体验，全省文旅系统聚焦旅行社、导游、 A 级景区、演出娱乐场所开展执法检查，累计受理旅游投诉423件，较去年同期下降60.13%。2.2万多人次文旅志愿者开展问询引导、应急救助等志愿服务。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钱闯星：

0: 格落实从严管理旅游团队20条措施，在全省旅行社、导游、旅游车司机中开展4部承诺活动，严格落实电子合同管理等，全省投诉和负面舆情大幅下降。
1: 10月1号到7号，瑞丽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102891人次，中老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共开行昆明至万象往返国际旅客列车28列，运送跨境旅客超6700人次。国庆假期，昆明长水机场出入境人数达6.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达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达11.8%。其中，10月1号假期首日发送旅客超61.6万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量纪录。香格里拉站、普洱站、红河站、曲靖北站均创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2: 2026年国庆假期，云南省商务系统以“会享云南，乐购金秋”为主题，组织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200余场。据第三方监测数据，全省线下消费金额同比增长5.1%，消费人次同比增长5.5%。全省各大商圈新品云集，场景焕新。昆明翠湖商圈落地首家一湖清翠云南礼物旗舰店，顺城购物中心、龙湖、昆明时代天街等商圈集聚多家新潮品牌，大理新茶马古道、云南茶农大篷车集市、蓝莓岸西双版纳、落日咖啡、嘉年华等活动打造假日消费新热点。10月1号至7号，全省20个重点监测步行街商圈累计客流量超过1200万人次，累计营业额超10亿元，夜间消费同比增长11.2%。

FM 一零五点八，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0: 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记者从南方电网公司获悉，截至10月8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标志着中老跨境绿色电力通道运行效能持续释放，蓝煤区域清洁能源互联互通，互利共赢，迈上更加务实有序的新阶段。我们再来关注交通建设领域的新动态。渝昆高铁建设进入最后冲刺，作为云南段重要枢纽站，昭通东站目前已全面转入装饰装修收尾阶段，6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向着10月底全面完工的目标全力推进。
1: 昭通东站施工现场，站房外立面上标志性的 W 造型正在进行最后的喷漆喷涂。这座以乌蒙云海和飞鹤线条为灵感的建筑轮廓已然清晰。渝昆高铁昭通东站项目副经理范佳言：
2: 昭通东站目前已经全面进入了装饰装修的收尾阶段，我们是组织了约600号工人进行紧急的施工。
1: 昭通东站按3台期限布局，站房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最高可聚集2500名旅客，是渝昆高铁云南段规模最大的新建站之一。目前站房内装修仅剩铝板收口和灯具安装，室外停车场等附属工程同步推进。范佳言：
2: 我们计划就是在10月底完成昭通东站的全面施工。
1: 作为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昆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开通运营后，昭通到昆明将压缩至约1小时，到重庆约1.5小时，正式融入成渝滇中两大城市群2小时经济圈。
0: 近日，云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和省财政厅联合发布公告，2026年4季度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活动接续开展，实施时间为10月1号至12月31号18点。当天，3季度首批次1亿元补贴资金集中兑付。第4季度补贴活动实行先到先得，活动过程中，省级购房补贴剩余额度将在建行云南省分行微信小程序、一部手机、逛商圈线上平台适时发布和更新。监测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28号，全省已发放彩云住房消费券17622张，金额约1.7亿元。10月9号，2026年云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昆明举办。在活动上，围绕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主题，省市场监管局、省公安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健委发布本部门年度食品安全工作成效。活动首次以视频连线加现场讲解方式举办云岭食安会客厅，邀请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推动高原特色食品产业发展、破解食品安全网络谣言、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等内容开展交流。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将结合区域特色，组织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倡导上德风尚，强化守法意识，凝聚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合力。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昭通。近日，万吨级新能源货轮鸿正2009在云南绥江港会仪作业区顺利下水。
3: 货轮总长106米，行宽18.8米，行深7.8米，载货量达11000吨。下水后将进行西装细薄试验和航行试验，预计1个月后投入运营。这也是金沙江流域今年下水的第3艘万吨级新能源货轮，标志着云南船舶制造能力和绿色航运发展迈入新阶段。云南晓丰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小勇：
4: 今年以来累计实现产值5000余万元。目前我们还在建造3艘散货船，这标志着我们小鹏船业在万吨级新能源散货船领域已经形成了系列化、配列化的建造能力。
3: 相比于传统柴油船舶，以甲醇为燃料的鸿正2009新能源货轮可节约20%燃料成本，有效减少二氧化碳和碳氧化物排放，更好地保护金沙江水体。

0: 近日，云南罗平生物群化石数据库建设项目团队在罗平县顺利完成实物标本库的搭建工作。
1: 项目聚焦罗平生物群古生物化石的系统整理、高清成像与数字化建档，通过标准化采集、表面三维扫描等技术手段，为每一件化石搭建包含名称、门类、产地等完整信息的专属数字身份证。目前，项目团队完成近2000件化石标本的表面三维扫描工作，为项目后续全面完成奠定坚实基础。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二级研究员张启月：
2: 我们罗平生物群实物标本库的建设有8门40属、100多个新属新种，将会为全球，特别是研究三叠纪海洋生物的这批古生物学家提供一个最基础的材料支撑。
1: 罗平生物群是发现于云南省罗平县的古脊椎动物化石群落，产出时代距今2.38亿至2.39亿年，是中国珍稀的海洋生物化石库。数据库预计2027年12月全面建成，并对外开放运行。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宝山。金秋十月，龙阳区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田氏丰收季。近年来，龙阳区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做好特色农业文章，让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收获甜蜜收益。
1: 蒲朴镇杨三寨村村民周云自2012年起就开始种植田氏，如今他的果园规模已经扩大到了70多亩。周云：
2: 今年的这个雨水比较充沛，今年果子的话总体来说个头也比较好，比较大，这个在市场上的话不愁销的，是不够卖。
1: 蒲朴镇地处干热河谷，光照充足，昼夜温差适宜，种出的田氏早熟品种早秋，可较常规田氏提前近一个月上市。蒲朴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吴美林：
3: 目前蒲朴镇田氏种植面积超3万亩，覆盖4000余户农户，2026年预计产量突破3万吨，产值达2.3亿元，同比增长8.5%。
1: 好品质赢得大市场，在蒲朴镇的田氏收购点，一箱箱分级打包的田氏正准备装车发运，线上订单同步火热，购销两旺。田氏收购商王小华：
4: 今年呢，我们计划的收购这个田氏呢是在3000吨左右，目前呢收购了500吨了。主要销售到华东、华南和华北等地区。
1: 在传统种植基础上，蒲朴镇积极探索特色农业加旅游融合发展路径，吸引大量游客前来采摘观光，有效带动的周边餐饮、民宿及基础设施的持续改善，农文旅融合的路子越走越宽。蒲朴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吴美林：
3: 我们充分用好万亩石园的田园资源，持续办好田氏文化旅游活动，打造蒲朴田氏专属形象，扶小氏，通过线上线下双向赋能，推动果园变景区，产品变礼品，走出一条产业兴旺、文旅赋能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1: 据了解，2026年龙阳区田氏种植面积达4.5万亩，年产约5.6万吨，农业产值超3亿元，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宝山市龙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杨丽莎：
5: 龙阳区将坚持科技赋能与全链升级双向发力，推广绿色栽培与标准化采摘技术，发展智能分选与冻干深加工，建设冷链物流，全力打造宝山田氏区域公用品牌，借助电商直播、旅游文化节等方式持续拓展市场。

0: 还是来自宝山的新闻，眼下失电线的水稻两用禾不育系繁育基地进入选种季，6.8万份水稻育种材料迎来了一场严苛的海选，经过田间和实验室双重把关，最终只有约2%能够晋级送往海南继续加带。来听报道。
1: 在连片的稻田中，杨远柱带着团队对照手中的基因检测分析表册，逐株查看结实率、抗倒伏性、抗病虫性等田间表现，对选中的优良单株，团队立即提选挂牌捆扎封存。湖南隆平高科种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杨远柱
2: 讲的这个育种方向嘛，就是中国人多地少啊，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基本国情啊，要满足14亿人吃饱吃好，所以我们还不断地提高的水稻产量。
1: 隆平高科宝山育种站站长孙毛山，
3: 大概98%的会淘汰。这个小牌牌说简单，就是跟一个人的身份证一样。简单来说，就是你知道我丢了一个牌牌，可能我这个品种这一季我就白做了，可能。
1: 试验水稻育种建立了田间观察加实验室基因检测的双向把关机制，不再单纯依靠经验判断。科研人员中的基因检测分析表册正是前期从田间采集水稻叶片样本送回实验室检测后生成的基因数据。隆平高科宝山育种站站长孙毛山，
3: 那基因我们一肉眼是看不到的，有没有抗病基因，有没有早熟基因，有没有什么香味基因，我们直接通过这种生物技术把它检测出来，通过那个本子里面再辅助我们选育品种。
1: 随着生物育种技术的发展，可检测的功能基因越来越多，育种筛选也更加精准高效。与此同时，这场育种材料海选的筛选导向也很明确，让14亿中国人民吃饱吃好。湖南隆平高科种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杨远柱，
2: 那么我们通过多年的这种分析啊，就是我们现在水稻育种里面，就是先跟胶的产量是明显的高于一般的先鲜胶。
1: 据介绍，全国已审定82个先晶杂交稻组合，平均亩产702.2公斤，比普通先秦杂交稻平均增产9.8%。因此，下一步的育种方向就是重点攻关先晶杂交稻。据了解，今年试点育种基地共有6.8万份育种材料，经过筛选，预计约1300份将被选中，送往海南继续加带扩繁，入选率约2%。试电县农业种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蒋其勇，
4: 这场海选虽然很严，但成效还不错。15年来，我们依托试电下防、海南东防往复加带，配合生物技术鉴定，育种周期从传统的8到10年压缩至4至5年。各科研院所和企业已经有30多个新品种通过审定，并大面积推广种植。
1: 按计划，试电水稻育种材料选种工作将从9月中旬持续到10月下旬。这场严苛的海选正为中国杂交水稻筛选未来。
0: 好的，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应急科普在身边。
13: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下面我报的这个电话号码非常重要，大家记一下，400-608-6599。今天这个电话您可能至少要打两次，因为咱们云南全省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朋友。好视力呢正在咱们云南举行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拿出了10000份眼贴来补助咱们云南听众。那么您只要拨打400-608-6599，每个人直接就免费的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等多重好礼，在10分钟之内呢是先打先得，所以大伙儿赶快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您的眼睛如果不舒服，真的是非常的闹心。你看，像眼睛模糊就看不清手机、看不清电视，3.5米之外还看不清人。那还有像眼睛干涩、流眼泪，生活质量真的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整个人都感觉到特别的没精神。您就听我的，现在您就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电话呢是400-608-6599。那么，好视力眼贴呢？是纯中药眼贴，然后呢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啊做了一个全套的熏蒸雾化。那么贴完之后，您的眼睛感觉到是清爽的、透亮的。您想看手机、看电视，或者说这个打牌或者是下棋，这些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大伙儿一定要记住了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凡是10分钟打通电话的听众，除了免费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购买额外还要再送给您一台定制款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另外呢，还有一盒独家的叶黄素，蓝莓叶黄素。平时啊，这个是200多块钱一瓶啊。今天呢，咱们免费的直接送给您，但是活动非常有限，咱们这个电话只开通10分钟，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 400-608-6599，400-608-6599。
7: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生活在云南，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10月8号，云南省民政厅发布公示，拟将楚雄、各旧、耿马等42个地名和石坪古城街巷地名群列入第5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公示期为2026年10月8号至14号。公示期间如有异议，可向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反映。我们再来看野生动物又有新的动态。近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贡山管护分局工作人员成功拍摄到了棕颈犀鸟亲鸟喂食幼鸟的影像，这也是独龙江流域首次记录到棕颈犀鸟幼鸟。棕颈犀鸟属于犀鸟科皱盔犀鸟属大型鸟类，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这种鸟被评为易危类型。
0: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0: 民生服务站，我们首先来关注丽江的新闻。丽江虎跳峡景区升级改造后，游客量持续攀升，带动当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也帮助当地农特产走出乡村。
1: 走进丽江虎跳峡景区，游览环境焕然一新。全新改造的游客服务中心功能分区清晰，新增的多处观景平台让游客可以多角度沉浸式欣赏虎跳峡的壮美风光。导游严专涛：
2: 10年之后第一次来丽江虎跳峡，从硬件来说比以前好很多，希望在服务上、在差异化上、在个性化上，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
1: 虎跳峡景区2016年启动停业升级改造，2024年恢复试营业，日均游客量从试营业初期的200-300人稳步增至1000余人。今年暑期旅游旺季，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达5000至6000人次，成为丽江的新晋热门打卡景区。丽江虎跳峡景区副总经理王劲松：
3: 是我们建了一个全部营业，投资大概也在1500万左右，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科技和文旅融合的一个项目，然后这个的体验感也非常好。目前我们景区还是以团队客为主，那么下一步散客市场我们是需要深挖的。
1: 景区提质发展的同时，当地依托村头平台盘活乡村资源，探索景村融合、富民增收的发展路径。去年10月，玉龙县龙盘村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注册成立，通过整合本土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丽江市玉龙县龙盘村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志礼：
4: 我们龙盘县今年的土特产品这些个，通过这个村头公司做了一些我们产品的展示个，我们下一步我们是想通过我们这个集群的平台，把更多的特色的产品向外展示。
1: 景村联动的发展模式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近就业岗位。玉龙县龙盘乡鲁南村村民张鹏：
5: 工资待遇的话就3000多块，家门口就业，可以管理爸妈还有小孩。
1: 玉龙县龙盘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何志伟：
6: 下一步的话，从我们的服务质量的提升、怎么环境质量的提升等方面持续发力，保障我们游客能够得到一个舒心、安心、放心的一个旅游环境。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以我们虎跳峡为点，带动我们整个龙盘乡的面上的一个旅游产业的发展。
0: 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玉溪市社会保险中心聚焦灵活就业人员，特别是就近新业态从业人员参保缴费的现实痛点，全面落实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一放开三灵活政策，切实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在玉溪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社保办事窗口，自由职业者钱永婷正在办理养老保险相关业务。今年8月，他在红塔区新开了一家服装店。创业起步阶段收入还不稳定，灵活的参保政策为像他这样的自由职业者解决了现实难题。市民钱永婷：
7: 我手头紧的时候呢，先可以选择这种低档的来缴来过渡了嘛，等到后面收入稳定又可以再调高，后面的这个养老待遇也不会有受到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个政策对于我像我这样收入不太稳定的群体来说的话，是一个确实是一个解决后顾之忧的政策。
1: 一放开三灵活政策，即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实现参保地选择灵活、缴费基数选择灵活、缴费时段选择灵活，真正提升了社保服务的便捷性、适应性与公平性。玉溪市社会保险中心副主任周迪：
8: 核心是立足群众需求，办实事求实效，最大程度地减少因经济波动造成的那个断缴的问题，兜牢我们的社保民生底线。
1: 政策落地以来，玉溪市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规模稳步扩大。截至今年6月，全市灵活就业参保人数从2023年的11.1万增加到13.61万，9.7万名具备条件的城乡居民和农村转移人员参加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同时，玉溪有序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34.68万人，社保整体覆盖面位居全省前列。玉溪市社会保险中心副主任周迪：
8: 我们将持续抓实一放开三灵活政策落地，优化线上线下经办服务，做好政策普及解释工作，引导灵活就业人员、事业人员合理规划缴费档次，持续累积养老保险权益，用心用力用情做好民生社保服务。

0: 近年来，大理州宾川县通过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开展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敲门行动，优化失能老人精细化照料等举措，让特困老人和经济困难失能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1: 走进宾川县中心敬老院，院内绿树成荫，环境优美，老人们或休闲散步，或静坐闲聊。金牛镇东四村委会老人杨兆勋无儿无女，也在这里住了十多年。杨兆勋：
2: 生活条件也好，铺陈这些都好呢嘛，环境也好，吃一吃的好，穿一穿的好，跟着国家真是好了。
1: 老人的满意离不开护理员日复一日的用心付出。宾川县中心敬老院工作人员罗美凤：
3: 因为家家都有老人，我们自己也会老，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他们能感受得到你对他的那颗真心。
1: 针对失能老人的特殊需求，敬老院安排专人负责饮食、起居、康复等全方位照料，对有老年痴呆倾向的老人实行专人陪护，全方位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宾川县中心敬老院院长王月军：
4: 我们护理员都是24小时在岗，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
1: 宾川县还定期开展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敲门行动，组织工作人员走村入户拉网式遍访，面对面宣传集中供养政策，对有入住意愿的对象开通绿色通道，简化手续，快速办理，让老人尽早入住。截至今年八月，全县已完成1012户对象走访，养老机构入住92人，越来越多的特困老人走出独居困境，住进了温暖的大家庭。宾川县民政局社会事务和老龄工作股于纳颂：
5: 目前呢，我们全县建成了县级中心敬老院一个，五个乡镇敬老院，30个日间照料中心，12个老幼共托幸福院，构建了县乡村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
0: 来，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田间地头去了解一下。曲靖是失踪县大力推进香瓜茄的规模化种植，实现了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同频共振。
1: 失踪实木农业香瓜茄种植示范基地里，经过清洗、智能检测、分级包装后的一箱箱香瓜茄正整装待发。失踪实木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焦德平：
6: 我们基地种出来的香瓜茄果型好，口感佳，品质过硬，市场一直供不应求，现在正是集中采收期。鲜果除了供应盒马、永辉这些国内大型商超，还出口东南亚、加拿大、迪拜等地。今年基地预计产值超5000吨，产值可达2500万元。
1: 香瓜茄又名人参果，具有清香宜人、香甜多汁等特点，深受消费者喜爱。近年来，失踪县把香瓜茄作为促农增收的新兴主导产业重点打造，坚持科技赋能产业提质，把科技创新贯穿种苗培育、田间管护、产后分选全过程。失踪实木农业香瓜茄种植示范基地全域推广标准化生态种植，可实现每天100吨香瓜茄的稳定供应，产业兴旺最终要落到群众增收上。周边不少村民把土地流转给基地，同时在基地就近务工，土地租金加上务工收入，实现双重增收。基地今年以来已累计带动就业11万人次。工人邵克琼：
7: 在这里干活，又可是方便照顾老人、小娃。对于我们得带着小娃不能远处打工的人，还是非常好的。收入还是可是一天100多块的收入。
1: 目前，失踪县已在全县8个乡镇街道全面铺开香瓜茄种植，总面积达到2.5万多亩，预计全年总产量超过5万吨，总产值突破2亿元。
8: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西双版纳。勐海县立足独特的光热水土资源，创新推广道家恩良经复合种养模式，把冬闲田变成了致富田，走出了一条稳粮与增收协同推进的边疆乡村振兴之路。
1: 勐遮镇的稻虾种养综合示范基地里，连片的稻田既是粮食生产田，也是水产养殖塘。在这里，水稻和鱼虾共生共长，一亩田地实现一水两用，一地双收，农户挨窝。
2: 以前嘛，种水稻收入有限，现在嘛，搞这个稻虾共生，家里面有的五十十亩地，一年收入可能达到10000块左右。
1: 西双版纳兴恒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罗红：
3: 这里气候水土条件很符合稻虾共生，水稻的微生物可以跟小龙虾提供天然饵料，小龙虾产生的粪便可以给水稻提供有机肥，来进入那个生态循环。目前有16户跟我们公司一起来进行稻虾共生的一个养殖。
1: 勐海县稻谷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6万亩以上，当地通过土地流转、农户入股，把碎片化小田块连片规整，因地制宜发展稻家虾、稻家鱼、稻家瓜、稻家蔬菜、稻家鲜食玉米、稻家特色经济作物6大模式。和传统单一种水稻相比，稻家恩模式每亩综合增收2000元至10000元不等，同时壮大村集体经济。不少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稳定超过15万元，留住劳动力，减少人口外流。截至目前，勐海县稻家恩推广面积已经达到9万余亩，稻谷种植面积稳定在26万亩以上，亩产预计540公斤以上，粮食产能稳固。勐海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小华：
4: 我们的底线始终是粮食安全，不管稻家恩中的恩是什么，一季水稻必须保障，粮食安全的底线不能动，粮食安全的根基扎稳了，边疆产业振兴，民族团结，百姓富足，才有了最坚实的底气。

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 FM 105.8，发现新云南。

星光璀璨。好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暂告段落了，感谢各位接近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最后送给大家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同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将为您播出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欢迎持续了解。

0: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1: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2: 我家门前的客人有北方呢，沿海呢，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车娃娃呢。
1: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0: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
3: 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6: 敌军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1: 北京时间18:00。
1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6: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6: 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和4.3%。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人次，充电量达到了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为期16天的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落下帷幕。长三角铁路16天累计发送旅客近5600万人次，其中10月1日单日发送旅客442.7万人次，刷新历年国庆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据财政部消息，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其自身利益。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近期再爆丑闻，该党在爱知县的重要人物爱知县副议长成田修被指在亚运会期间驾车强行闯入比赛场地，引发广泛争议。据日本媒体8号报道，成田修已就此事道歉，还表示将辞去副议长职务。接下来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见证了边疆各民族一心向党、团结到底的历史，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2025年，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民族团结誓词碑文化保护传承条例正式施行。一年多来，这一运用小切口民族立法，助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志性单行条例，让民族团结誓词碑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7: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方才兵，
17: 在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第一期有个亲子代表方玉福，是我的父亲，小时候我父亲经常跟我们讲制作本的故事。
7: 今年56岁的盟誓代表后代

0: 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重要回信精神。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出台宁尔民族团结誓词碑文化保护传承条例，促进弘扬光荣传统，依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条例将保护对象明确界定为物质与精神文化两个层面，厘清了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的保护传承责任，从制度层面落实续写誓词碑故事任务。条例施行一年以来，盟誓代表后代积极参与史料寻访、对外宣讲，带动青少年从教育受众转变为誓词碑故事主动传播者。宁洱县民族团结小学学生邓娇宇：
1: 我是红领巾小小讲解员，在学习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故事过程中，我们也更多地了解这一段故事。我也想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组建小小讲解队、民族团结誓词碑传承戏剧团、民族艺术团，推动非遗歌舞、传统技艺进校园，一校一特色、一校一品牌建设落地见效，民族团结融入宁洱县校园文化建设的点滴细节。宁洱民族团结实验小学党总支书记饶强：
2: 每年的春季学期呢，我们都有民族团结夜的活动，给各族的孩子在校园里边要给他营造一种大家交往交流交融的氛围，把这个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贯穿在学校的立德树人的全过程。
0: 在条例的保护下，更多鲜活史料得到抢救。2025年6月，民族团结誓词碑档案成功入选第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为誓词碑档案文献保护带来新突破。原创情景剧《丰碑永驻向未来》演绎70多年来宁洱各族群众践行民族团结誓词的奋斗历程，多维度展现宁洱各民族新时代风貌。法治护航下的民族团结誓词碑文化正不断焕发新生，持续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力量。宁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江：
3: 实际保护加精神传承加融合发展的前链条保护，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法治化守护，明确多元协同保护责任体系，形成全社会共同守护民族团结精神财富的法治格局。
4: 今天2026年云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昆明举办，在主场活动上，围绕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主题，省市场监管局、省公安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委发布本部门年度食品安全工作成效。活动首次以视频连线加现场演讲方式举办云岭食安会客厅，邀请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推动高原特色食品产业发展、破解食品安全网络谣言、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等开展交流。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将结合区域特色，组织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倡导上德风尚，强化守法意识，凝聚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合力。近年来，大理州宾川县通过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展开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敲门行动，优化失能老人精细化照料等举措，让特困老人和经济困难失能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5: 走进宾川县中心敬老院，院内绿树成荫，环境优美，老人们或休闲散步，或静坐闲聊。金牛镇东四村委会老人杨兆勋无儿无女，也在这里住了10多年。杨兆勋：
6: 生活条件也好，铺陈这些都好暖，环境也好，吃一吃的好，穿一穿的好，跟着国家真是好啊。
5: 老人的满意离不开护理员日复一日的用心付出。宾川县中心敬老院工作人员罗美凤：
7: 因为家家都有老人，我们自己也会老，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他们能感受得到你对他的那颗真心。
5: 针对失能老人的特殊需求，敬老院安排专人负责饮食、起居、康复等全方位照料，对有老年痴呆倾向的老人实行专人陪护，全方位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宾川县中心敬老院院长王月军：
8: 我们护理员都是24小时在岗，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
5: 宾川县还定期开展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敲门行动，组织工作人员走村入户拉网式便访， 面对面宣传集中供养政策，对有入住意愿的对象开通。

0: 绿色通道简化手续，快速办理，让老人尽早入住。截至今年八月，全县已完成1012户对象走访，养老机构入住92人。越来越多的特困老人走出独居困境，住进了温暖的大家庭。并川县民政局社会事务和老龄工作股于纳颂：
1: 目前呢，我们全县建成了县级中心敬老院1个，5个乡镇敬老院，30个日间照料中心，12个老幼共托幸福院，构建了县乡村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
2: 金秋十月，宝山市龙阳区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田氏丰收季。近年来，龙阳区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做好特色农业文章，让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收获甜蜜的收益。
0: 蒲瓢镇杨三寨村村民周云自2012年起就开始种植田氏，如今他的果园规模已经扩大到了70多亩。周云：
3: 今年的这个雨水比较充沛，今年果子的话总体来说个头也比较好，比较大，这个在市场上的话不愁销的，是不够卖。
0: 蒲瓢镇地处干热河谷，光照充足，昼夜温差适宜，种出的田氏早熟品种早秋，可较常规田氏提前近1个月上市。蒲瓢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吴美林：
4: 目前蒲瓢镇田氏种植面积超3万亩，覆盖4000余户农户，2026年预计产量突破3万吨，产值达2.3亿元，同比增长8.5%。
0: 好品质赢得大市场，在蒲瓢镇的田氏收购点，一箱箱分级打包的田氏正准备装车发运，线上订单同步火热，购销两旺。田氏收购商王小华：
5: 今年呢，我们计划的收购这个田氏呢是在3000吨左右，目前呢收购了500吨左右，主要销售到华东、华南和华北等地区。
0: 在传统种植基础上，蒲瓢镇积极探索特色农业加旅游融合发展路径，吸引大量游客前来采摘观光，有效带动的周边餐饮、民宿及基础设施的持续改善，农文旅融合的路子越走越宽。蒲瓢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吴美林：
4: 我们充分用好万亩石园的田园资源，持续办好田氏文化旅游活动，打造蒲瓢田氏专属形象，服小氏，通过线上线下双向赋能，推动果园变景区，产品变礼品，走出一条产业兴旺、文旅赋能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0: 据了解，2026年龙阳区田氏种植面积达4.5万亩，年产约5.6万吨，农业产值超3亿元，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宝山市龙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杨丽莎：
6: 龙阳区将坚持科技赋能与全链升级双向发力，推广绿色栽培与标准化采摘技术，发展智能分选与冻干深加工，建设冷链物流，全力打造宝山田氏区域公用品牌，借助电商直播、旅游文化节等方式持续拓展市场。
2: 渝昆高铁建设进入最后冲刺，作为云南段重要枢纽站，昭通东站目前已经全面转入装饰装修收尾阶段，6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向着10月底全面完工的目标全力推进。
0: 昭通东站施工现场，站房外立面上标志性的 W 造型正在进行最后的喷漆喷涂。这座以乌蒙云海和飞鹤线条为灵感的建筑轮廓已然清晰。渝昆高铁昭通东站项目副经理范佳言：
7: 昭通东站目前已经全面进入了装饰装修的收尾阶段，我们是组织了约600号工人进行紧急的施工。
0: 昭通东站按3台期限布局，站房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最高可聚集2500名旅客，是渝昆高铁云南段规模最大的新建站之一。目前站房内装修仅剩铝板收口和灯具安装，室外停车场等附属工程同步推进。范佳言：
7: 我们计划就是在10月底完成昭通东站的全面施工。
0: 作为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昆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开通运营后，昭通到昆明将压缩至约1小时，到重庆约1.5小时，正式融入成渝、滇中两大城市群2小时经济圈。
8: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视角

0: 贤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7: 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真是特别有福气，赶快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如果您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要免费体验的朋友，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朋友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哗哗流泪，那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热敷疗法，加速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5: 曲靖是失宗县大力推进香瓜茄的规模化种植，实现了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
16: 失宗实木农业香瓜茄种植示范基地里，经过清洗、智能检测、分级包装后的一箱箱香瓜茄正整装待发。失宗实木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焦德平：
18: 我们基地种出来的香瓜茄果型好，口感佳，品质过硬，市场一直供不应求，现在正是集中采收期。鲜果除了供应盒马、永辉这些国内大型商超，还出口东南亚、加拿大、迪拜等地。今年基地预计产值超5000吨，产值可达2500万元。
16: 香瓜茄又名人参果，具有清香宜人、香甜多汁等特点，深受消费者喜爱。近年来，失宗县把香瓜茄作为促农增收的新兴主导产业重点打造，坚持科技赋能产业提质，把科技创新贯穿种苗培育、田间管护、产后分选全过程。失宗实木农业香瓜茄种植示范基地全域推广标准化生态种植，可实现每天100吨香瓜茄的稳定供应。产业兴旺最终要落到群众增收上，周边不少村民把土地流转给基地，同时在基地就近务工，土地租金加上务工收入，实现双重增收。基地今年以来已累计带动就业11万人次。工人邵克琼：
19: 在这里干活有可是方便照顾老人小娃，对于我们对带着小娃不能远处打工的人还是非常好的，收入还是可是一天100多块的收入。
16: 目前失宗县已在全县8个乡镇街道全面铺开香瓜茄种植，总面积达到2.5万多亩，预计全年总产量超过5万吨，总产值突破2亿元。
15: 丽江虎跳峡景区升级改造后，游客量持续攀升，带动当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也帮助当地农特产走出了乡村。
20: 走进丽江虎跳峡景区，游览环境焕然一新。全新改造的游客服务中心功能分区清晰，新增的多处观景平台让游客可以多角度沉浸式欣赏虎跳峡的壮美风光。导游严专涛：
21: 10年之后第一次来丽江虎跳峡，从硬件来说比以前好很多，希望在服务上、在差异化上、在个性化上，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
20: 虎跳峡景区2016年启动停业升级改造，2024年恢复试营业，日均游客量从试营业初期的200-300人稳步增至1000余人。今年暑期旅游旺季，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达5000至6000人次，成为丽江的新晋热门打卡景区。丽江虎跳峡景区副总经理王劲松：
22: 是我们建了一个全部营业，投资大概也在1500万左右，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科技和文旅融合的一个项目，然后这个的体验感也非常好。目前我们景区还是以团队客为主，那么下一步散客市场我们是需要深挖的。
20: 景区提质发展的同时，当地依托村头平台盘活乡村资源，探索景村融合、富民增收的发展路径。去年10月，玉龙县龙盘村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注册成立，通过整合本土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丽江市玉龙县龙盘村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志礼：
23: 我们龙盘县今年的土特产品这些个，通过这个村头公司做了一些我们产品的展示个，我们下一步我们是想通过我们这个集群的平台，把更多的特色的产品向外展示。
20: 景村联动的发展模式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近就业岗位。玉龙县龙盘乡鲁南村村民张鹏：
24: 工资待遇的话就3000多块，家门口就业，可以管理爸妈还有小孩。
20: 玉龙县龙盘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何志伟：
25: 下一步的话，从我们的服务质量的提升、怎么环境质量的提升等方面持续发力，保障我们游客能够得到一个舒心、安心、放心的一个旅游环境。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以我们虎跳峡为点，带动我们整个龙盘乡的面上的一个旅游产业的发展。
15: 国内方面，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全国已经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 今天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黄冈口岸将于10月12日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据了解，黄冈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为旅客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该口岸也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崭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2: 新华社消息，10月8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国人民银行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多轮升贬值周期，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弹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全球经济失衡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征求意见稿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回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关切，明确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宝贵意见。
4: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10月9号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15: 来关注天气，各地区天气预报。昭通市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曲靖市北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部、怒江州西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西部多云有分散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2到23度；宝山晴转多云，13到26度；楚雄多云，15到24度；大理晴转多云，12到24度。芒市晴转多云，18到32度；香格里拉多云，2到15度；蒙自晴转多云，16到28度；丽江多云，10到21度；临沧多云，15到26度；卢水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普洱晴转多云，16到27度；曲靖多云，13到24度；文山多云，15到26度；景洪晴转多云，21到33度；玉溪多云，13到26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4到21度；昆明多云，12到23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天新闻纵览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下面为您安排的节目内容。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5: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6: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

0: 引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1: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5: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6: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4: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7: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8: 单纯传统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7: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8: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3: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10: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9: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0: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4: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11: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3: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12: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5: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3: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5: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4: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5: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6: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5: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7: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4: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8: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9: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8: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20: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3: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1: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三个月左右。
22: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21: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4: 放的架子高。
23: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5: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24: 而且还有一个，
25: 然后衣服的消毒。
23: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23: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4: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6: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8: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9: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7: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26: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7: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 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0: 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1: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0: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2: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3: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0: 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和4.3%。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了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为期16天的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落下帷幕。长三角铁路16天累计发送旅客近5600万人次，其中10月1日单日发送旅客442.7万人次，刷新历年国庆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据财政部消息，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其自身利益。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近期再爆丑闻，该党在爱知县的重要人物爱知县副议长成田修被指在亚运会期间驾车强行闯入比赛场地，引发广泛争议。据日本媒体8号报道，成田修已就此事道歉，还表示将辞去副议长职务。接下来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见证了边疆各民族一心向党、团结到底的历史，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 2025年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民族团结誓词碑文化保护传承条例正式施行。一年多来，这一运用小切口民族立法助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志性单行条例，让民族团结誓词碑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11: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

0: 被蒙氏代表后代方才兵，
1: 在普罗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第几个亲自代表方玉芝，是我的父亲。小时候，我父亲经常跟我们讲，这座不能够死。

0: 为文化保护传承条例，促进弘扬光荣传统，依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条例将保护对象明确界定为物质与精神文化两个层面，厘清了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的保护传承责任。从制度层面落实续写誓词碑故事任务。条例施行一年以来，盟氏代表后代积极参与史料寻访、对外宣讲，带动青少年从教育受众转变为誓词碑故事主动传播者。宁洱县民族团结小学学生邓娇宇：
1: 我是红领巾小小讲解员，在学习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故事过程中，我们也更多了了解这一段故事。我也想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组建小小讲解队、民族团结誓词碑传承戏剧团、民族艺术团，推动非遗歌舞、传统技艺进校园，一校一特色、一校一品牌建设落地见效，民族团结融入宁洱县校园文化建设的点滴细节。宁洱民族团结实验小学党总支书记饶强：
2: 每年的春季学期呢，我们都有民族团结夜的活动，给各族的孩子在校园里边要给他营造一种大家交往交流交融的氛围，把这个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贯穿在学校的立德树人的全过程。
0: 在条例的保护下，更多鲜活史料得到抢救。2025年6月，民族团结誓词碑档案成功入选第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为誓词碑档案文献保护带来新突破。原创情景剧《丰碑永驻向未来》演绎70多年来宁洱各族群众践行民族团结誓词的奋斗历程，多维度展现宁洱各民族新时代风貌。法治护航下的民族团结誓词碑文化正不断焕发新生，持续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力量。宁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江：
3: 实体保护加精神传承加融合发展的秦定条保护，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法治化守护，明确多元协同保护责任体系，形成秦社会共同守护民族团结精神财富的法治格局。
4: 今天2026年云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昆明举办，在主场活动上，围绕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主题，省市场监管局、省公安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委发布本部门年度食品安全工作成效。活动首次以视频连线加现场演讲方式举办云岭食安会客厅，邀请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推动高原特色食品产业发展、破解食品安全网络谣言、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等开展交流。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将结合区域特色，组织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倡导上德风尚，强化守法意识，凝聚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合力。近年来，大理州宾川县通过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展开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敲门行动，优化失能老人精细化照料等举措，让特困老人和经济困难失能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5: 走进宾川县中心敬老院，院内绿树成荫，环境优美，老人们或休闲散步，或静坐闲聊。金牛镇东四村委会老人杨兆勋无儿无女，也在这里住了10多年。杨兆勋：
6: 生活条件也好，铺陈这些都好了嘛，环境也好，吃一吃的好，穿一穿的好，跟着国家真是好了。
5: 老人的满意离不开护理员日复一日的用心付出。宾川县中心敬老院工作人员罗美凤：
7: 因为家家都有老人，我们自己也会老，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他们能感受得到你对他的那颗真心。
5: 针对失能老人的特殊需求，敬老院安排专人负责饮食、起居、康复等全方位照料，对有老年痴呆倾向的老人实行专人陪护，全方位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宾川县中心敬老院院长王月军：
8: 我们护理员都是24小时在岗，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
5: 银川县还定期开展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敲门行动，组织工作人员走村入户拉网式遍访，面对面宣传集中供养政策，对有入住意愿的对象开通绿色通道，简化手续，快速办理，让老人尽早入住。截至今年八月，全县已完成1012

0: 住户对象走访，养老机构入住92人，越来越多的特困老人走出独居困境，住进了温暖的大家庭。并川县民政局社会事务和老龄工作股于纳颂。
1: 目前呢，我们全县建成了县级中心敬老院一个，5个乡镇敬老院，30个日间照料中心，12个老幼共同幸福院，构建了县乡村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
2: 金秋10月，宝山市龙阳区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田氏丰收季。近年来，龙阳区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做好特色农业文章，让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收获甜蜜的收益。
0: 蒲瓢镇杨三寨村村民周云自2012年起就开始种植田氏，如今他的果园规模已经扩大到了70多亩。周云：
3: 今年的这个雨水也比较充沛，今年果子的话，总体来说个头也比较好，比较大。这个在市场上的话，不愁销的，是不够卖。
0: 蒲瓢镇地处干热河谷，光照充足，昼夜温差适宜，种出的田氏早熟品种早秋，可较常规田氏提前近1个月上市。蒲瓢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吴美林：
4: 目前蒲瓢镇田氏种植面积超3万亩，覆盖4000余户农户，2026年预计产量突破3万吨，产值达2.3亿元，同比增长8.5%。
0: 好品质赢得大市场，在蒲瓢镇的田氏收购点，一箱箱分级打包的田氏正准备装车发运，线上订单同步火热，购销两旺。田氏收购商王小华：
5: 今年呢，我们计划的收购这个田氏呢是在3000吨左右，目前呢收购了500吨了，主要销售到华东、华南和华北等地区。
0: 在传统种植基础上，蒲瓢镇积极探索特色农业加旅游融合发展路径，吸引大量游客前来采摘观光，有效带动的周边餐饮、民宿及基础设施的持续改善，农文旅融合的路子越走越宽。蒲瓢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吴美林：
4: 我们充分用好万亩石园的田园资源，持续办好田氏文化旅游活动，打造蒲瓢田氏专属形象，服小市，通过线上线下双向赋能，推动果园变景区，产品变礼品，走出一条产业兴旺、文旅赋能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0: 据了解，2026年龙阳区田氏种植面积达4.5万亩，年产约5.6万吨，农业产值超3亿元，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宝山市龙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杨丽莎：
6: 龙阳区将坚持科技赋能与全链升级双向发力，推广绿色栽培与标准化采摘技术，发展智能分选与冻干深加工，建设冷链物流，全力打造宝山田氏区域公用品牌，借助电商直播、旅游文化节等方式持续拓展市场。
2: 渝昆高铁建设进入最后冲刺，作为云南段重要枢纽站，昭通东站目前已经全面转入装饰装修收尾阶段，6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向着10月底全面完工的目标全力推进。
0: 昭通东站施工现场，站房外立面上标志性的 W 造型正在进行最后的喷漆喷涂。这座以乌蒙云海和飞鹤线条为灵感的建筑轮廓已然清晰。渝昆高铁昭通东站项目副经理范佳言：
7: 昭通东站目前已经全面进入了装饰装修的收尾阶段，我们是组织了约600号工人进行紧急的施工。
0: 昭通东站按3台7线布局，站房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最高可聚集2500名旅客，是渝昆高铁云南段规模最大的新建站之一。目前站房内装修仅剩铝板收口和灯具安装，室外停车场等附属工程同步推进。范佳言：
7: 我们计划就是在10月底完成昭通东站的全面施工。
0: 作为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昆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开通运营后，昭通到昆明将压缩至约1小时，到重庆约1.5小时，正式融入成渝、滇中两大城市群2小时经济圈。
8: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0: 小溪水凉，
9: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9: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真是特别有福气，赶快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如果您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要免费体验的朋友赶紧打400-608-6599 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朋友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哗哗流泪，那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热敷疗法，加速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 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8: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 曲靖市失踪县大力推进香瓜茄的规模化种植，实现了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
0: 失踪实木农业香瓜茄种植示范基地里，经过清洗、智能检测、分级包装后的一箱箱香瓜茄正整装待发。失踪实木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焦德平：
11: 我们基地种出来的香瓜茄果型好，口感佳，品质过硬，市场一直供不应求，现在正是集中采收期。鲜果除了供应盒马、永辉这些国内大型商超，还出口东南亚、加拿大、迪拜等地。今年基地预计产值超5000吨，产值可达2500万元。
0: 香瓜茄又名人参果，具有清香宜人、香甜多汁等特点，深受消费者喜爱。 近年来，石宗县把香瓜茄作为促农增收的新兴主导产业重点打造，坚持科技赋能产业提质，把科技创新贯穿种苗培育、田间管护、产后分选全过程。石宗实木农业香瓜茄种植示范基地全域推广标准化生态种植，可实现每天100吨香瓜茄的稳定供应。产业兴旺最终要落到群众增收上，周边不少村民把土地流转给基地，同时在基地就近务工，土地租金加上务工收入，实现双重增收。基地今年以来已累计带动就业11万人次。工人邵克琼：
12: 在这里干活，有可是方便照顾老人小娃，对于我们对带着小娃不能远处打工的人还是非常好的，收入还是可是一天100多块的收入。
0: 目前石宗县已在全县8个乡镇街道全面铺开香瓜茄种植，总面积达到2.5万多亩，预计全年总产量超过5万吨，总产值突破2亿元。
2: 丽江虎跳峡景区升级改造后，游客量持续攀升，带动当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也帮助当地农特产走出了乡村。
13: 走进丽江虎跳峡景区，游览环境焕然一新，全新改造的游客服务中心功能分区清晰，新增的多处观景平台让游客可以多角度沉浸式欣赏虎跳峡的壮美风光。导游严专涛：
14: 10年之后第一次来丽江虎跳峡，从硬件来说比以前好很多，希望在服务上、在差异化上、在个性化上，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
13: 虎跳峡景区2016年启动停业升级改造，2024年恢复试营业，日均游客量从试营业初期的200-300人稳步增至1000余人。今年暑期旅游旺季，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达5000至6000人次，成为丽江的新晋热门打卡景区。丽江虎跳峡景区副总经理王劲松：
15: 是我们建了一个全部营业，投资大概也在1500万左右，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科技和文旅融合的一个项目，然后这个的体验感也非常好。目前我们景区还是以团队客为主，那么下一步散客市场我们是需要深挖的。
13: 景区提质发展的同时，当地依托村头平台盘活乡村资源，探索景村融合、富民增收的发展路径。去年10月，运龙县龙盘村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注册成立，通过整合本土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丽江市玉龙县龙盘村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志礼：
16: 我们龙盘县今年的土特产品这些个，通过这个村头公司做了一些我们商品的展示个，我们下一步我们是想通过我们这个集群的平台，把更多的特色的产品向外展示。
13: 景村联动的发展模式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近就业岗位。玉龙县龙盘乡鲁南村村民张鹏：
17: 工资待遇的话就3000多块，家门口就业，可以管理爸妈还有小孩。
13: 玉龙县龙盘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何志伟：
18: 下一步的话，从我们的服务质量的提升、怎么环境质量的提升等方面持续发力，保障我们游客能够得到一个舒心、安心、放心的一个旅游环境。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以我们虎跳峡为点，带动我们整个龙盘乡的面上的一个旅游产业的发展。
2: 国内方面，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全国已经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今天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黄冈口岸将于10月12日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据了解，黄冈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为旅客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该口岸也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崭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19: 新华社消息，10月8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国人民银行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多轮升贬值周期，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弹性增强。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

0: 货币贬值。全球经济失衡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征求意见稿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回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关切，明确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宝贵意见。
1: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10月9号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2: 来关注天气，各地区天气预报。昭通市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曲靖市北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部、怒江州西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西部多云有分散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2到23度；宝山晴转多云，13到26度；楚雄多云，15到24度；大理晴转多云，12到24度。芒市晴转多云，18到32度；香格里拉多云，2到15度；蒙自晴转多云，16到28度；丽江多云，10到21度；临沧多云，15到26度；卤水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普洱晴转多云，16到27度；曲靖多云，13到24度；文山多云，15到26度；景洪晴转多云，21到33度；玉溪多云，13到26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4到21度；昆明多云，12到23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天新闻纵览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下面为您安排的节目内容。
3: 实时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

0: 开窖的药酒之中申请出两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拿。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0: 佤族有这样一句格言：笋不割成竹，谷不收成土，就是教育子孙后代不要务农时珍惜粮食。请谷魂充分展现了阿佤人民崇尚生态、感恩自然的理念。新中国成立前，佤族尚保留着原始的刀耕火种农业，其内部和外部都形成了较完整的耕作制度和生态背景。当时的农耕祭祀及节日均为链式排列，也就是紧密对应季节、时令和月份，按照农耕生产各个阶段的特殊要求进行相应的祭祀。在农业的祭祀中，春耕栽插是前提，秋收则是对一年辛劳的报答，是对劳动的尊重。佤族是个崇尚自然、信仰万物有灵的山地民族，在新谷成熟的时候，佤族举行庆祝活动，祭天神、祭祖先，以此感谢大自然的丰厚馈赠，感谢谷神赐予人类粮食，由此产生了后来的新米节。新米节的形成是社会生活内涵重叠附加的结果，脱离了单一农耕祭祀的主题，而承载了多重社会功能，被赋予了诸多文化内涵。新米节是稻谷成熟、喜庆丰收、品尝新米的日子。因为气候的差异，各地谷物成熟时间不同，因此各地区和各村寨甚至每家每户过节时间也不一样，但以前多数在农历七八月份进行。日期的确定，一是根据各自粮食成熟情况选择吉日，二是以父母或祖父母去世属相之日为最佳。新米节意在请先祖灵魂回来，与家人一起同尝新米，共享其欢乐，并请他们在天之灵保佑其子孙后代家庭幸福、风调雨顺。
1: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饼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0: 沧源佤族的新米节已经成为特定的节日。1990年，云南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条例》第51条规定，每年农历8月15的新米节就这样被确定下来，成为佤族同胞们对赐人福祉的水稻一次隆重的感恩。端起新米饭，饮尽新米酒，再赶赴一席乡愁的盛宴，就更加珍惜越来越好的生活。新米节也是基诺族的节日。基诺族的新米节由来已久，相传在很久以前，居于深山的基诺族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原始生活。一天，一条狗衔着一包谷种来到基诺寨，一位老人见此狗来历不凡，便把它收养起来，并把谷撒在山地上。这样经过年复一年的培育繁殖，旱谷越来越多，从此基诺人学会了种旱谷，也吃上了米饭。新米节，谁

0: 都可以与久远的自己相遇。尽管你不是农耕，你却离不开五谷；尽管你与田亩相距甚远，但你的餐饮里少不了大米的清芬。万物有灵，只有对水稻疼爱有加的佤族基诺族同胞，才能听见古魂竟然掺和了蛙鸣与雨声，新米竟然有汗水与泥香的味道。也只有恩必报的佤族基诺族同胞，才能给新米设一个节。新米节的最大意义是谢恩。水稻千年与人类的渊源，当然不是新米节可以厘清，但通过尝新米、冲粑粑等活动，让人们又一次懂得，面对一粒水稻，我们可以默不作声，但绝对不能停下感恩。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0: 永不熄灭的火塘，作者雷阳。翁丁村坐落在中缅边境群山之中，它是临沧市沧源县境内的佤族聚居地之一，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到过翁丁的人会被那里淳朴简单的佤族民居和习俗吸引。于我而言，在短暂驻足中记住的是那里的颜色，因为这些颜色，我把翁丁称为五色山寨。

翁丁是绿色的，村子四周长满了古树，以榕树居多。这些自然生长的树种，从寨前到寨尾，从寨头到寨角，从寨里到寨外，把整个寨子包裹得严严实实，似乎要穿过原始森林。

也难怪有人称它是最后的秘境。山风过寒，榕树摇曳的时光便是风的旅程和栖息地。经年过往，只有村口的古榕树一直诚恳地守护着山寨的安宁。翁丁有自己的理由和用自己的方式存续着，它是一个纯净的异乡，也是一个软柔的地方。纯净是因为它原始蛙居深山，软柔是因为它无争独处室外。

翁丁是灰色的。提起翁丁，很多人都会对那里的服饰、歌舞、美食、图腾、神木、祭坊等印象深刻。但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全寨保留完整的牧草房。牧草房在四周满目葱翠的映衬下，显得有些陈旧寡灰，没有艳丽，没有气势，没有生机。但就是在这片灰色的草木建筑下，孕育着一个民族的原始纯粹和生生不息。原来牧草房下隐藏着的多姿多彩的生活，载歌载舞的日子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大大方方地走出了叉叉房，又开开心心地步入了新时代。翁丁冬暖，炊烟弥生，站在后山的最高处，全村尽收眼底。顺着后寨的阶梯走出山门，就离开了这个世外之地。这一离开，人又见华世，心再入凡尘。

光丁是蓝色的。天高云淡，成就了瓦山蓝。与翁丁见面的时候，天上的云不知去向，只留下慵懒极致，甚至触手可及的几朵陪衬在天际，留守着蓝天，照看着村落，让人疏离心境，疏忽流云。一步幻景，醉成了瓦山蓝。看瓦山的云，可以在屋外，也可以在屋里，可以在高处，也可以在矮处，只要你喜欢，透过浓密的树叶，也可以触心润目，看个究竟。日月同辉，映衬了瓦山蓝。赶上时候，太阳和月亮在瓦山蓝天相约，似乎分不清昼夜。但日光太通透，温度太真实，光影太新鲜，让人反而觉得只有瓦寨上空的月亮才是古老的。在瓦山蓝遮罩和掩护下的森林里，树根上、树干上、树枝上，到处挂满了牛头。那些挂满山寨的牛头，不是简单的遗骸和装点，而是用血肉和营养润育一个群体，用生命和精神护佑一个民族的图腾。这种图腾依附于生活之中，超然于精神之外，既有物质的依靠和依赖，更有精神的信仰和崇拜。

0: 光钉是黑色的。
1: 一关不让门，当年结合来的来，用结合的来。
0: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热爱的颜色，佤族最喜黑色，黑色灌注在他们的服饰、装饰、发色、肤色，乃至文化、审美、信仰、情感追求等方方面面，体现在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佤族人的服装以黑色居多，但不拘泥和局限于黑色，更多的时候他们会用适量的其他颜色加以点缀和衬托，还有黝黑的肌肤、黑亮的眼睛、乌黑的头发。佤族男女都希望有一头浓密乌黑的亮发，黑头发的小伙子更受姑娘青睐，黑辫子的姑娘惹得小伙子追求。佤族人如此崇尚黑色，甚至把自己的节日取名摸你黑。摸你黑取意于佤族民间用锅底灰抹在额头上驱邪祈福，如今已经演变为一种过节娱乐的特有方式。佤族人经常讲，摸黑一年幸福一年，摸黑一身幸福终身。其实佤族人的快乐不只是摸你黑狂欢节，他们生活的每一天都重复着简单原始的快乐，因为他们喜欢快乐，生产快乐，分享快乐。

在翁丁啊，你看得到的击鼓、跳舞、唱歌的每个人，都是绝不重复的笑脸，呈现的是几乎完全一样的快乐。古典舞蹈歌声喧哗着山寨人生的纯简与自在，让佤族男女变得真实而奔放，和谐而自由。那是他们想要的自由，也是他们拥有的自由。这种快乐和自由没有修饰，没有掩饰，没有骄饰。这种快乐和自由，佤山专属，佤寨深藏，佤族制造。这种快乐和自由是大自然天高地厚赐予的。

翁丁是一个被原始温柔以待的地方，翁丁是一个被文明隔夜直过的民族，翁丁是一个被图腾充盈灌注的符号，翁丁是一个被神话深情涤荡的村落。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不仅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更是顺应自然的生存之道。从古至今，佤族这个农耕民族辛勤耕耘着脚下这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获取食物，举行各种农耕活动，并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米节为代表的农耕祭祀节庆。通过叫谷魂、尝新米和祭天神等活动，既体现了他们非凡的智慧以及崇尚自然、感恩天地的高尚品格，又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又或者是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当四季只剩下春天，当一片土地红得耀眼，当湖泊成为女神的眼泪，当皑皑白雪铺就了高山，当古老的歌谣依次唱响，当彩云又在天空升起，当您置身在彩云之南，在这里能聆听到云南内心深处的声音。

0: 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你会喝酒吗？酒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饮料，是成人的饮品，但又不仅仅只是饮料，它通常会被揉进人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从古至今即是如此。喝酒这件事，无论是带入什么样的情绪进入，我都觉得刚刚好是最美的状态。你可能有一些微醺，但是却不至于失态。继续来分享一首《爱情抗体》，来自于许慧欣。

讲究距离产生美，在人际交往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要保持适度的距离，这样的话呢，才能保持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才能让自己成为受欢迎的人。其实这

你要成为独特的自己，而不是伪装成一个完美的人，活出属于自己的美丽自在。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活得更像自己，所以说要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而你的路会走得更加的畅快。听到陈绮贞所带来的《表面的和平》。

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用美好的年华，就已经身处迟暮。总是经过得太快，领悟得太晚。我们要学会珍惜，珍惜人生路上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一旦擦身而过，或许永不邂逅。分享这首《相见不如怀念》，来自于那英。

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用美好的年华，就已经身处迟暮。总是经过得太快，领悟得太晚。我们要学会珍惜，珍惜人生路上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一旦擦身而过，或许永不邂逅。分享这首情歌，不悔。

0: 热啊、哦！哎、欸，你看我 solo 哦。
1: 啊，这谁不会？
0: 拜托，这很难的哎。
1: 这是你弹的吗？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0:45。分享张志成的凌晨3点钟。

0: 活是彩色的，五彩斑斓，但很多的时候我们被生活迷惑了双眼，看不清前面的路，也看不到未来。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怀念起曾经只有黑白两色的生活，尽管说它单调，它乏味，但它是那样的真实。
1: 你的回忆中有些不能碰，在你的

其实真正的爱情无关于考验，也无关于折磨，可是现实中的我们往往都是太缺乏安全感，有了自己喜欢的人，就会不停地问自己，他是真的喜欢我吗？他会变心吗？我们去试探，去考验，去折磨，而最后却往往弄巧成拙。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阿悠悠，一首忧伤叹。

过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也不再完美，生命不会走回头路，你要一直向前。人生在世，总是行路匆匆，有着那么多的迷茫和彷徨，只有静下心来，才能够拨开笼罩在眼前的云雾，静静地品一杯清茶，才会发现有很多的美好就在眼前。看开一点吧，和那些烦恼通通说再见。继续来分享这首《洋葱》，来自于杨宗纬。

那现在已经是1:14。接下来为你送出的依旧会是一首经典老歌，这首离别经由熊天平来演唱，声线呢是比较滑润的，少了一些嘶吼般的粗糙颗粒，而阿杜把这首歌却演绎得非常的出色，沧桑沙哑的嗓音也唱出了很多的动人情歌，缔造出了阿杜的风潮。来带你听到这首阿杜版本的离别。

我们一直都在描绘着爱情的样子，能一起走到哪里，有时候需要运气，还需要很多的力气。有的时候尽管再怎么努力，会伤害人也会被伤害。时间在变，我们都要相信爱情。接下来听到锦绣二重唱的讲真话。

不管你做哪个行业，都有一年的学徒期，两到三年的生存期，四到五年的精通期，最后呢，一直坚持下来，才算步入你的事业期。一旦认定了某个行业，就要坚持地走下去，加油吧，遇见最完美的自己。听到的歌曲来自弦子一首《无可取代》。

我们的人生总是有些变化会让你短暂的神伤，比如变胖、变丑、变穷，变得心情很糟糕。但是只要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已经好转了一半了。在老歌里，我们挥手过往，更是告别短暂的痛苦，学会告诉自己下一秒就会变得很美好。听到一首《别怕我伤心》，来自于康树龙，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3。坐上这首你的选择，来自于郑中基。

确，红尘来去就像是一场梦，梦里梦外都是人生，得到和失去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那就让如梦般的人生载着你自由前行吧。心中有梦的人，无论是走到哪里都会如沐春风。继续来听到一首《我不想忘记你》，来自于郭靖。

有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见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起。

只有爱过一个人才能成长，第一次喜欢才是一个人真正开始成长。无关早恋，无关家庭，只关乎你自己。人都需要在各种的感情经历当中成长，只是希望你回忆中的第一次动心，你自己觉得足够美丽，足够在你年老在摇椅上小睡，突然想起那个人之时，能够轻轻的微微一笑。不需要什么现实，不再有什么实际，如同在梦里相会，让人轻轻一笑。来听到阿妹妹所带来的《我要为你做饭》。

听了很多的歌，总会有几首歌深铭在自己的记忆里。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念和纪念，像是充满瑕疵的青春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羁绊深洞。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用更多的时间去遗忘翻页，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哑然沉默。送上一首《残酷月光》，来自于云宥嘉。

一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让无数人心动，也包括我。它让我看到青春的熠熠发光，它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自己。在芸芸众生里，我们都渴求在美好的年纪来一场幸运的邂逅，遇见一个不一样的人，和他共度青春，历经风雨，然后微笑着或伤感着对对方说，遇见你真好。

有些人他们的心田只能耕种一次，一次之后宁愿荒芜，后来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他荒芜死去。这大概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情。真正的爱情出现一次也就够了，剩下的余生里让我在静默中回味那情深似海的感情。

有些路你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经历过苦难，才更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接下来送上这首《一点点》，来自于周杰伦。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
1: 妈妈，我爱你。
0: 分享台正宵所带来的爱是无止境。

当我们走得太快，就会忽略身边的风景，忽然想停下奔跑的脚步，只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那些存在的希望和那些被我们遗忘的美好。感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找寻生活的意义并努力实现才是生命的真谛。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爱情的什么阶段最美？不是暗恋，不是热恋，而是男女之间情感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时刻，带着小小的期待，期盼着更多惊喜，在是与不是之间辗转反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丽琪一杯茶的时间。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各自奔跑在追求梦想的跑道里，用一个个印记来见证着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够让自己闪闪发光，照亮未来。一起来听欧德阳，该是你。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14。听到这首《寂寞难耐》，来自于韦宗盛。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在异乡的人总会悄悄湿了眼眶，简单的词勾勒出一份安详小镇的模样。最喜欢那一句，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淡淡的乡愁弥散开来，久久不散。有人总在问，这个牡丹江究竟是哪一条江？其实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你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地方。

从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又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当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呢就显得尤其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接着来听到这首一别

其实这首歌更适合在白天来听，不太动感，带着一点小节奏，加上弦乐的伴奏，真的是刚刚好。声音在这样的曲风下很显游刃有余，特别动人。这首歌刻画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的样子。当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姑娘，你会真的很想和她回去歌里唱到的默片时代，不需要发什么声，就这样静静对视，时间仿佛凝固在你们眼里，映照出的对方的那一瞬，感觉很美。

这首歌叫那种无法回到过去，万分痛苦，放不开，但是又不得不看开的感觉，表达得很到位。我们都有一些遗憾的事，希望回到自己，重新做出选择，希望有时光倒流的可能，来弥补一些自己的过失。

0: 如果你总是带着疑问来经营的某段关系，或许对你来说呢，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感觉。也许呢，你只有把这个疑问得到答案，或者能够承受得了这个疑问能够不了了之，你也可以心安理得，或许才是最重要的两个方向。
1: 继续来分享这首《说你爱我》，来自于陈淑桦。

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那些创作人的故事，因为其实我们所听到了很多的歌曲，虽然呢歌手是演唱那一个人你记得，可是实际上这首歌一般代表着是创作人当时所经历的故事。所以呢，当我们了解到原来这首歌有这么个创作人的故事，我们对于创作人就会有一定的好感。很多的创作人就是这样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比如说大师李宗盛，也比如说袁惟仁。我们来听到薛之谦这首《方圆几里》。

0: 搭台群众唱戏为模式的公益舞台，以移民群众为主体，坚持零成本参与、可持续运营，让移民群众在新家园找到归属感。昭通市巧家县居民李梅：
1: 出来这边看看北新大舞台比较好，心情也比较好。
0: 玉溪市新平县杨武镇近日举办烟盒舞文化节，新平县政协和石屏县政协以舞台协商形式搭建跨区域协商交流平台，杨武烟盒舞、石屏海菜腔、花腰傣喊月亮等非遗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的演出收获阵阵掌声。红河州石屏县国家级烟盒舞传承人施万恒：
2: 那到新平哦，这个心情相当激动，烟盒舞对我们全城人来说是逐渐的提高。我们共同协商，共同休息，让我们民族文化得到好好的传承。同样，
0: 国庆期间，红河州河口县迎国庆群众大联欢惠民演出火热开演，民族走秀《云南欢迎你》、舞蹈《蓝靛花儿开》、彝族打跳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各具特色的表演诉说着边城百姓的家国情怀。现场观众洛开芬：
3: 民族舞蹈很有边疆特色，演员们热情饱满，很开心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么精彩的群众文艺节目。
0: 德宏州瑞丽市推出王朝盛景边城夜秀活动，鱼灯花车巡游和东南亚边风打跳狂欢，让游客穿越古今，感受边城文化魅力。曲靖市富源县的文化惠民活动及科普体验、非遗展演、民俗互动、亲子游乐于一体，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群众出游文化消费的热情持续走高。双节假期，云南省一共推出各类文旅活动惠民举措855项，其中特色宣传推广活动655项，暖心文旅惠民措施180项，实现州市全覆盖、场景全纬度、人群全辐射。一场场接地气、聚人气的文化活动，把舞台交给群众，把服务送到身边，让文化有温度，活动有人气，假日有活力。
4: 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近5年来，截至10月9号，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
5: 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国内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8列增至最高86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超6.5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4列增至最高18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2万人次。中老铁路客流持续攀升，连创新高。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3913列，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5万人次。莫憨铁路口岸通关时间压缩至50分钟。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发送旅客超1600万人次，同比增长5%，其中跨境旅客27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国铁昆明局中老铁路列车长徐青青：
6: 我们持续优化跨境通关引导，增加通关坐席，不断升级乘车保障，我们用心守护这条幸福路、发展路、友谊路。
7: 截至10月8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标志着中老跨境绿色电力通道运行效能持续释放，蓝莓区域清洁能源互联互通、互利共赢迈上更加务实有序的新阶段。作为我国首个500千伏跨境交流联网工程，工程今年4月投运，中老电力互济能力由5万千瓦提升至150万千瓦。投运当天，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的光伏电力通过这条跨境通道送入云南，实现境外新能源项目首次接入中国电力市场。随着合作持续深化，8月6号，老挝水电通过工程输送至粤港澳大湾区，中老两国电力双向互济能力不断增强。目前通过工程输送的清洁电力已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预计2026年市场化交易电量可达15亿千瓦时。 下一步，中老双方将持续优化电网联合调度。

0: 度跨国运维、电力市场化交易及应急保障机制，稳步扩大绿电输送规模，拓宽清洁能源消纳市场，提升蓝莓区域能源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走深走实。
1: 昨天，以尚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的2026年云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昆明举办。省政府副省长、省食安委副主任王学勤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0: 10月8号，玉溪市2026年四季度百亿产业项目开工现场会举行，63个项目集中开工，计划总投资207.9亿元，其中亿元以上投资39个，主要集中在能源以外工业、能源工业、农业、商贸物流、文化旅游、数字经济等行业。去年以来，玉溪市坚持大抓工业、大抓招商、大抓项目，一季度百亿工业项目集中开工，在全省率先发起项目攻坚夏季攻势，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保持正增长，保持全省第二，民间投资增长高于全省27.5个百分点，产业投资增速占比达到60.9%。
1: 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带队建促警务，探索形成1143党建工作体系，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反恐处突实战能力。今年，党支部被评为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2: 近年来，云豹突击大队党支部探索形成1143党建工作体系，打造一个战斗堡垒、一个忠诚警魂、四把过硬尖刀和3个云豹特色，以党建带动队伍建设，促进警务提质。在云豹突击大队党支部每周召开的案例分析会上，党员骨干牵头深度复盘国内外典型案例，完善人质反劫持、山地捕奸等处置预案。云豹突击大队队员张警官：
3: 我们会讨论，如果换成我们的话，我们会如何制定处置方案，如何抓住案件的重点难点，让党员在关键时刻能够站排头、打头阵。
2: 在训练场上，枪声阵阵，队员们正在进行狙击、索降等科目的高强度训练。党支部引领构建基础规范模块、数字实战效能6位一体练兵模式，把党员队伍锻造成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队伍。云豹突击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张警官：
4: 多年来，21项特警科目达标率100%，努力培养狙击、挖人、特种驾驶、无人机操作等多领域专业复合型人才。
2: 云豹突击大队党支部还把学习阵地建到任务一线，开设帐篷下的党课、任务间隙的微课堂，让队员在驻训执勤间隙也能接受党性淬炼。由警务教官团队党员带头编撰的昆明特警训练教材成为全省范本，通过榜样上墙，促进队伍形成党员带头、人人争先的浓厚氛围。云豹突击大队政治教导员王警官：
4: 党员占比高达78%，成为支撑队伍战斗力的绝对主力。设立党员示范岗、责任区，推动党员民警在训练、执勤、处突等各个环节冲锋在前。
2: 建队以来，云豹突击大队实现处置重特大案事件零失误，执行极难险重任务零差错，人员零违纪，在云岭大地上筑起守护平安的钢铁防线。
0: 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自从2024年成立以来，依托高黎贡山丰富的生物资源优势，为高黎贡山茶产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成为省内重要绿色产业科创转化平台。
5: 这几天，华中农业大学的倪德江教授来到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查看近期研究的白茶的晾晒情况。华中农业大学茶学系主任倪德江：
6: 晾放出来以后，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白茶的风格是叫做青花香型，作为产品特色。
5: 高黎贡绿色产业研究院联合科研院所，采用专家加企业技术员加分厂负责人的模式，专家定期深入茶山茶企，开展茶农培训，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能力。华中农业大学茶学系主任倪德江：
6: 高黎贡山的这个资源的收集与评价这个方面，建立了你云南省的一个茶树资源库，开发先尝型、醇厚型 城乡型的整个工艺参数，开发出一系列的普洱茶新产品。
5: 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成立以来，创新联动华中农大、云南农大等科研机构，围绕茶叶、咖啡、中药材、红花油茶、香果等高黎贡山特色植物资源的挖掘与应用，研究种质资源及育种、绿色种植和加工技术，为高黎贡山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院长陈亚中。
7: 像我们生物多样性的这一块，林下种植这块呢，朱颜色、朱油永颜色；像我们的茶树品种这块呢，活青叶啊，到这里来指导具体的工作人员呢，不同季节的来采样，中国有机认证、中国有机欧盟双标认证，还有国家森林认证。
5: 2025年，研究院转化三项国家保健食品技术，推动林下天麻种植、天麻咖啡、茶籽油等十多项创新成果落地，带动新增产值近2000万元。
1: 10月8号，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组建云南省榴莲产业科技攻关协作组，推动云南省榴莲产业实现从实验示范向产业化、标准化发展。
8: 云南热区资源丰富，光热水条件优越，气候与榴莲原产地相似，是国内发展榴莲种植最具潜力的区域之一。目前全省种植面积达10000多亩。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穆红军：
9: 适配云南热区气候的这个榴莲品种目前还缺乏。第二呢，是要结合我们云南本地的热区气候，开展一些配套的栽培技术的研究。
8: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谢江辉：
10: 首先的话，要把云南的榴莲产业的发展的规划要做出来，少走弯路，尽快形成一些科技成果，能够在云南能够落地。
0: 昆明市晋宁区福安村盘活古村落资源，通过以修代租等机制，为艺术家打造旅创空间，让老宅成为艺术家的第二居所。
8: 拥有600多年历史的福安村内，保存着多所滇中一科印结构传统民居。20多年前，村里人陆续在村外建房，老宅逐渐空置。昆明市晋宁区福安村党总支书记赵金：
11: 基本上36所房子的话，有30所左右都没人住，能从清朝保存到现在真不容易，还是把它修旧入旧的把它修起来。
8: 2019年，福安村入选昆明市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示范实验村，村集体采用以修代租的模式，出资修缮村民的老宅，换取15至20年的经营权，期满后归还村民。昆明市晋宁区福安村村民李文平：
12: 如果不修嘛，就倒的了，给它理养起来了嘛，还是嘛给它活化的那种。
8: 老宅修缮一新，人居环境不断提升，福安村重点打造福文化文旅产业，吸引了一批艺术家入住。葫芦丝文化传播者梁开勇：
13: 太舒服了，这些地方特别安静，而且这样环境也特别的美，乡村们也特别的和睦的相处。
8: 汉绣曲吉非遗传承人倪元军：
14: 设计图啊、刺绣、制作绣花鞋呢，都在这里。村子里面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场所，游客呀很方便的能来找我。
8: 为了让来到福安村的艺术家能住下来并沉下去，福安村提供了一系列扶持措施。昆明市晋宁区福安村乡村 CEO 严欢：
15: 进来之后呢，会给到一定年限的一个免租金，这也会以村集体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主动的去对接一些旅行社、学校、研学等这样的一些资源。
8: 游客阿依夏：
16: 只要我们进到他们小院子里，都是给我们讲解这些技艺的历史手法。福安村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需要人去把心静下来去感受的。
8: 目前福安村已盘活10多栋古民居，多种业态相继落地，从拯救老屋到艺术家第二居所，艺术家们在此扎根，老宅的新生故事仍在继续。
1: 昨天，取材于红军长征过云南历史史实的大型原创话剧《乌蒙磅礴》在昆明首演。
17: 话剧在100分钟的时间里，呈现了扎西会议召开前后发生的关键事件，刻画革命先辈在绝境中坚守初心、不畏生死的英雄群像，生动诠释乌蒙磅礴走泥丸的长征气魄和革命豪情。《乌蒙磅礴》首演后， 将陆续前往红河、玉溪以及重庆等地进行六场巡演。云南省话剧院院长、话剧乌蒙磅礴编剧马杰。
18: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部作品的推出的话呢，让更多的人更深入地去了解红军在云南的点点滴滴。
17: 观众，
1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那么作为我们青年党员最应该做好的就是勇攀高峰，为祖国做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
0: 近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批复，同意玉溪市一门县双龙潭风电场项目、玉溪市一门县狮子山风电场项目、红河州石屏县燕瓦山风电场项目、红河州开远市马者哨风电场项目以及千乡万村玉峰行动大石板社区项目五个项目建设。
2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2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5: 文明旅游
24: 也是美的风景。
2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我们从未想过世界会向我们关上一扇门，在这扇门后我们感受到了无力和绝望。寻常生活与我们而言却成了奢望。似乎我们已经被生活所抛弃，丢失了梦想，只剩下失落与不甘。面对未知的前路，残缺的人生迷失了方向，直到你们出现。
3: 我说谁你好，我是福林餐厅的工作人员，今天过来就是跟
2: 用行动告诉我们，不抛弃不放弃。你们的善举和扶持成了照亮我们生命的一道光，温暖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无限可能。一路上有了你们的助力，不再畏惧坎坷，不再被逆境压倒，拥抱生活，书写人生，遇见光，照亮未来。助残脱贫，决胜小康。
2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拿到。首先必须是咱云南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活动真实有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的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那你呀、啊，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龄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的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0: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了，北京时间7: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我是包磊，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的综合服务站。如今呢，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形成。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过了6300件，日均达到了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了140件。
1: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挪流、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之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0: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地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将会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会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会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那其中呢，2026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的增速预计由去年的4.7%放缓至4%。
1: 伊朗外交部长8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会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0: 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和平已成既定的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的冲突事件已经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经启动。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42320例，是前一周的约1.6倍，是去年同期的约7.3倍。平均每家定点医疗机构报告11.35例，这是该流感季日本全国流感流行首次达到注意报级别。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徐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好的，欢迎回来，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快报。
3: 新华社消息，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 意见部署19项重点举措，涉及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个方面。新华社消息，文化和旅游部10月9号公布2026年国庆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新华社消息。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10月9号公布的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1: 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
0: 11月9号，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黄港口岸将于10月12号的6:30正式开通运行。据了解呢，黄港口岸呢将实施一地两检的安排，并为旅客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该口岸呢也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这个崭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
1: 昨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呢，全国已建成了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了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那基本实现了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的全覆盖。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
0: 近日，崖州湾接榜挂帅联合攻关成果新闻发布会在海南三亚召开。水稻单细胞时空组学研究项目是由海南省种业实验室联合企业接榜攻关，汇聚了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等12家科研单位协同完成。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的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那这项科研成果呢，通过明确特定的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当中表达的位置，那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的新路径。
4: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好的，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9号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 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的航班已经恢复正常运营。
0: 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7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的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的主权支持。对此呢，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
1: 世界自然基金会8号发布的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锐减了 73%。 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相对降幅最大，达 85%， 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 69%， 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 59%。
0: 近日，东南亚多国的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9号的空气污染指数是达到了173，为今年以来的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的学校8号和9号将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呢，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的影响。
1: 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在总统官邸举行仪式，向6名以色列人颁发总统平民英雄奖。据了解，获得表彰的6人于今年的9月30号搭乘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他们在该航班飞行期间，因为表现出非凡的英勇行为而获得该荣誉。总统平民英雄奖是以色列最高级别的平民英雄奖项，由赫尔佐格在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之后所设立。
0: 瑞典文学院8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女作家安妮·卡森。卡森的获奖理由是，她大胆创新的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轻松对话当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卡森1950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主要以英语写作，其代表作包括了1998年出版的诗体小说《红的自传》和2001年出版的诗体小说《丈夫之美》。
1: 根据法国媒体9号的报道，法国雷诺阿博物馆此前失窃的两幅画作《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已经被警方找到。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9月8号清晨发生盗窃案，两名窃贼在不到5分钟之内就盗走了4幅画作，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当中的可可随后在博物馆的花园之内被找到，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作品下落不明。
0: 好，最后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10月9号，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力克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时隔2年再次闯入了中网女单的四强，那这是郑钦文24岁生日之后的首胜。根据赛程的郑钦文的半决赛将对阵梅尔滕斯和斯瓦塔克之间的胜者。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好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昭通市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曲靖市北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部、怒江州西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西部多云，有分散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多云，12到23度。宝山晴转多云，13到26度。楚雄多云，15到24度。大理晴转多云，12到24度。芒市晴转多云，18到32度。香格里拉多云，2到15度。 蒙自晴转多云，16到28度；丽江多云，10到21度；临沧多云，15到26度；泸水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普洱晴转多云，16到27度；曲靖多云，13到24度；文山多云，15到26度；景洪晴转多云，21到33度；玉溪多云，13到26度；昭通骤雨转小雨，14到21度。再来关注一下昆明的天气，是多云，12到23度。
0: 好的，以上就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拿到。首先必须是咱云南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活动真实有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的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那你啊，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龄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的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7: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0: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20: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23: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5: 云想衣裳花想容，
2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7: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2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7: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5: 北京时间8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4: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昆明多云，13到23度。
1: 欢迎收听由浩宇、包磊为您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召开换届后周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要求接好责任接力棒，跑好事业接力赛。团结带领干部群众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王宁主持并讲话，王宇波、刘洪建出席。
1: 王宇波在省自然资源厅调研时强调，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推动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
0: 云南打造一系列有温度、有特色、有影响力的群众文化品牌，不断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
1: 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近五年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带动沿线产业消费快速增长。
0: 我国首个500千伏跨境交流联网工程——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跨境绿色电力通道运行效能持续释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10月8号，省委在昆明召开换届后周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集体谈话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要求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协作狠抓落实，接好责任接力棒，跑好事业接力赛，团结带领干部群众开拓性、开创性把工作抓好，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
2: 王宁指出，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扎扎实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实现了3年上台阶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各州市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明显成效。王宁强调，当前全省各州市已圆满完成党委换届工作，新班子要有新气象。